0: 包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闻宇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我市各镇街表彰两优一千，凝聚奋进力量。92-65客场击败中山队，东莞队向粤 B A 总决赛全力冲刺。2026祝岁领团东莞行活动举行，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暨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东莞地铁2号线3期工程沙角半岛段征拆全面收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我市各镇街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集中表彰各行各业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与先进基层党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对标先进勇担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发展。管城街道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街道各战线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充分彰显基层党建扎实成效。管城街道优秀党员工程建设中心副主任马平：
5: 我将继续立足工程管理本职，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矛盾敢迎难而上，面对难题敢大胆突破，面对责任敢主动担当，用心建好每一项民生工程，用力破解每一个建设难题，用情服务每一位基层群众，把党员的先锋底色镌刻在施工现场，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管城复兴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 管城街道优秀党务工作者、兴塘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李雪：
6: 我是一名党务工作者，更是一名党员，我的岗位在社区，我的心就在群众身边，今后我会扎根一线，脚踏实地，尽全力把兴塘社区党建工作更上新台阶。
4: 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管城宣传文化党支部书记汪红：
7: 作为支部书记，我会和支委们一道带领支部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做好我们千年管城的文脉传承，做好文明创建、文旅融合的工作，用党建红引领文化兴，文明盛，文旅强。
4: 红梅镇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56名优秀共产党员、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及8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攻坚克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干担当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红梅实践新篇章。桥头镇召开党的建设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及两优一先表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集中颁发仪式。会议强调，全镇上下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齐心协力推动全镇各项事业稳步向前，为加快建设融江智创强镇、宜居合运新城提供坚强有力保障。7月4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 A 半决赛首回合在中山体育馆打响，东莞男篮奔赴客场硬碰西区榜首中山队，东莞队全程手感火热，一开场就牢牢掌控赛场节奏，半场直接拉开26分巨大分差，对手全程反扑无果，中场比分定格92-65，东莞队客场大胜，在主客场回合制的对决里稳稳握住晋级总决赛主动权。
8: 比赛开局，客场作战的东莞队并未被主场声势打乱节奏，球队稳扎稳打，依托内线优势稳步推进进攻，同时加强防守端的对位限制。一波9-0之后，中山队喊暂停。暂停回来， 东莞队攻势不减，在多点开花的

0: 的情况下，首节25-14领先。进入第二节，东莞队阵容深度优势渐趋明显，轮换阵容登场后持续保持攻防强度，张志源内线连续打成进攻，肖海亮、周志宁外线也接连命中远投。半场结束时，东莞队56-30遥遥领先，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一边再战，中山队调整战术，加强外线投射与全场防守压迫，一度掀起追分势头。关键时刻，东莞队展现出大赛底蕴，球队通过耐心的阵地传导寻找进攻机会，周泽源、刘康能、肖海亮分别命中三分，始终将比分优势握在手中，最终将胜利收入囊中。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代表着南粤篮球高水准的对决，不仅场上火花四溅，场下更是温情脉脉。此番客场出征，东莞队特意准备了地道的东莞烧鹅与东莞雪饼作为城市礼物赠予中山队，中山队则以本土特产脆肉饭与菊花饼回赠，一份份充满地域特色的美食，成为两座篮球城市交流的纽带，生动诠释了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的赛事内涵，也展现出东莞男篮以球会友的赛场风度与城市温度。根据赛事规则，本届粤 BA 半决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制，若双方各胜一场，则通过黄金九分附加赛决出晋级名额。拿下首回合客场胜利后，东莞队已手握晋级主动权。7月8日19:30，双方次回合较量将移师东莞篮球中心打响，球队也将继续稳扎稳打，全力冲击决赛席位。
1: 7月3日，2026祝岁领团东莞行活动举行，来自30余个国家驻广州总领事馆的70余名领事官员及家属到访东莞，参访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滨海湾 OPPO 园区及万象滨海购物村，感受东莞强劲的创新动能与包容开放的城市格局。
2: 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访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滨海湾 OPPO 园区及万象滨海购物村。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领事官员们深入了解了东莞在智能制造、 AI 技术应用及成果转化方面的最新进展。随后，代表团来到位于基地内的 Z-Pilot 黑科技体验空间、 AI 智能眼镜、 AI 玩具、无弦吉他等一系列黑科技产品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大家纷纷上手体验，亲身感受人工智能技术为传统制造业带来的深刻变革与无限魅力。在滨海湾 OPPO 园区，代表团成员们详细了解了 OPPO 的发展历程、全球化战略布局、多元化产品体系以及其在软硬件协同发展方面的技术优势，直观感受东莞制造的全球影响力。万象滨海购物村作为东莞新型高端商业综合体，汇聚了众多国际品牌门店，开放式街区、特色建筑与时尚暨艺术装置相映成趣，向嘉宾展示了滨海湾新区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新图景。据悉，祝岁领团东莞行活动是东莞对外交流合作的名片之一，已连续多年举办。通过邀请外国驻穗领馆的领事官员及家属到访东莞，品尝荔枝，体验特色人文活动和参访重点企业，开展经贸推介交流等形式，搭建起东莞与各国驻穗领馆务实交流的平台，加强东莞市政府、企业、商协会等与各国驻穗领事官员的沟通联系，向国际社会全面宣传推介东莞的精彩文化和优势产业。
1: 7月4日，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举行。本届论坛以数学与智能计算为主题，由大湾区大学主办。作为论坛的重要环节，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同日正式揭牌。
0: 本次论坛以数学与智能计算为主题，深度探讨数学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论坛开幕式上，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隆重举行。作为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而设立的校级交叉科研平台，研究院将服务东莞乃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研究院下设10个研究中心，覆盖工业软件与工程智能、 AI 与动力系统、 AI 与大数据、智慧生命、视觉计算与多模态智能、智能计算、 AI 算力通信、人工智能赋能材料科学、人工智能赋能化学制造、网络与信息安全等前沿方向，形成从理论到算法再到应用的创新链条。揭牌仪式后，研究院与合作企业举行集中签约仪式， 研究院各创新中心负责人与企业代表共同上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0: 和实验室同步挂牌成立。联合实验室的挂牌标志着研究院注重成果转化和落地创新孵化的核心特色迈出实质性一步。研究院将以大学加大科学装置加重点科研机构加科技龙头企业的模式构建创新集群，为企业提供从基础理论到算法验证，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支撑。
1: 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名单，起实镇 AI 散热产业集群成功入选。这份省级权威认定是对当地 AI 散热全产业链发展实力、产业集聚成效与创新潜力的充分肯定，也为起实打造国家级 AI 散热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力。目前起实汇聚了33家龙头散热企业，也有在细分赛道闯出发展新路的企业。爱新科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该企业依靠自主研发液冷散热技术，在 AI 服务器散热细分赛道实现突围。爱新科成立于2012年，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依托 AI 技术搭建完整散热服务体系，可提供热仿真、热结构设计、工程制图一体化散热解决方案，同步研发推广环保纳米碳新材料。在2021年，企业便启动 AI 服务器散热专项研发，历经5年持续攻坚，先后完成浸没式散热、液冷设备迭代，自主研发 CDU 液冷控制单元，成套液冷控制系统现已实现量产落地。爱新科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厂长王林：
2: 我们从一开始的一个服务器的散热，从浸没式的，直到现在的一个液冷式的，到现在整个 CDU 这一块，也就是液冷控制单元这一个设计研发，包括整个我们的一个液冷控制系统的一个压力、温度、流速这些的控制的话，目前我们其实是全面成熟。
1: AI 大模型、自动驾驶、智能家居等场景加速普及，带动算力需求持续走高，液冷散热市场迎来广阔增长空间，行业大型算力中心市场基本由头部企业占据。爱新科找准差异化发展路径，聚焦中小型算力中心赛道，面向社区、校园、机关单位输出专属定制散热方案。
2: 我们可以对小型的算力中心进行一个客制化的定制，也就是从整个散热方案的选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散热这些的加工制作，包括我们整个系统的建立回应，这些我们都是可以一手去进行的。所以后续公司的发展目标会往这一个中小型的算力中心做匹配的散热方案这个方向去进行。
1: 企业技术研发与产能扩张离不开属地镇街全方位产业扶持。起实镇盘活2000多亩产业存量用地，地块规格覆盖大面积龙头厂区、中小微企业标准厂房、东青湖智能制造基地、东部工业园返还厂房等载体配套齐全，能够高效承接企业落地投产。起实镇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钟旭生：
3: 我们起实镇将围绕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开展工作，一是全力服务好现有的龙头企业，支持其加大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建，发挥链主带动作用；二是围绕产业链短板精准招商，引进上下游的优质项目，完善全产业链条；三是盘活产业空间，升级园区配套，优化产业生态。目标是将此时打造成 AI 散热集聚区，赋能 AI 服务器产业协同发展。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近日，东莞地铁2号线3期工程沙角半岛段红线范围及配套用地最后一栋建筑拆除完毕，征拆工作全面完成。至此，该项目累计完成35.5万平方米土地验收移交，为东莞轨道交通建设及滨海湾新区虎门镇发展奠定用地基础。
0: 土地整备期间，滨海湾新区成立土地整备虎门片区现场指挥部，全面负责现场组织、指导和督查工作，并从新区、虎门镇抽调党员干部，组建16个入户签约小组，实行战训考一体化模式。4年来，滨海湾新区土地整备虎门片区现场指挥部深入一线开展商谈签约，采取连续作业模式，日间研判、 夜间入户，

0: 以耐心细致的服务化解征差难题。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当好政策宣讲、信息收集、谈判、服务协调和矛盾调解等角色。针对不同诉求，工作组精准服务，通过走访慰问、协助解决房屋继承、帮助搬迁选址等举措，赢得群众信任，为项目推进提供坚实支撑。东莞地铁二号线三期工程是东莞重大民生工程，北起虎门火车站，南至交椅湾站，线路全长17公里，共设9座地下车站，其中在滨海湾新区设滨海湾站、青创城站、港澳码头站、交椅湾西站、交椅湾站。目前该项目已实现7个盾构区间贯通，6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并于6月30日正式进入轨道铺设施工阶段。此前申江铁路沙角半岛段土地整备项目全线征拆工作已于今年1月完成。历经近4年接续攻坚，申江铁路沙角半岛段、东莞地铁二号线三期工程沙角半岛段两大重点交通项目征拆任务顺利收官，未来将在沙角半岛共同构筑起城市发展的十字骨架，大幅提升大湾区互联互通效率。
1: 近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东莞市公安局、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东莞市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2: 管理办法共5章20条，涵盖总则、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申请及审核、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管理、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及负责。管理办法最大亮点是实行一车一码终身编码制，每辆功能型无人车分配唯一且终身不变的车辆编码，车身需张贴统一标识，测试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车辆，商业应用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商业应用车辆，实现无人车的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3月举办的广东东莞应用场景创新大会上，现场举行了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汽车测试牌照颁发仪式。3月底，东莞首批无人物流车已在黄江正式上岗。从颁发测试牌照到管理办法出台，东莞正快速构建功能型无人车产业发展的制度框架。
1: 7月4号下午，2026年第12届东莞中学校友足球联赛闭幕式在东莞市人民公园足球场举行。本届赛事由东莞中学校友会主办，东莞市足球协会协办。历经数月，68场激烈角逐，14支校友代表队以足球为媒，重温青春，共叙校情。
0: 闭幕式现场，东莞中学校领导与全体参赛校友、赛事工作人员齐聚绿茵场，共同见证荣誉时刻。乙组赛场，902届校友队斩获冠军；甲组赛场竞争激烈，0623届校友队凭借全程不败、攻守兼备的亮眼表现登顶甲组冠军。现场同步颁发最佳射手、最佳助攻、金手套等个人奖项。东莞中学校友会秘书长李存祥。
3: 这个校友足球联赛呢，是我们东莞中学校友会的一个品牌项目。那么开展这个校友足球联赛的初衷呢，是想着能够活跃一下我们的校友的氛围，然后呢，倡导一种健康运动的一种态度。通过这个呢，也能够连接到校友，使得这个莞中的精神文脉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传承。
0: 12年持续深耕，东莞中学校友足球联赛早已跳出单纯竞技范畴，成为串联各界校友、传承莞中精神文脉的重要载体。相较于往届，本届赛事在赛程统筹、场地配套、后勤保障全面升级、统一规划比赛时段、启用标准化运动场地，大幅提升参赛体验。年轻校友队伍全新加盟，实现新老校友同场竞技。东莞中学0623届足球队领队肖阳。
4: 我们参加了12届的这个广州校友联赛的比赛，经过12年的这个努力之后，越办越完善，这个整个比赛大家都很享受。
1: 近日，2026护航小候鸟团员行动在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启程，500余名小候鸟搭乘12辆爱心大巴，带着家乡的李子、皮蛋等特产，奔赴东莞大朗与务工父母团聚，一路跨越山海，满车承载思念。这场双向奔赴的旅程，见证着亲情的力量与城市的温情。
2: 记者在爱心大巴看到小候鸟们3 3 2 2凑在一起讨论抵达大朗后想和父母去哪里游玩，言语间满是憧憬。 随车志愿者告诉记者，即便路途遥远，

0: 但小候鸟们全程乖巧懂事，满心都是与亲人相见的欢喜。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范金涛，
1: 其实我们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是留守儿童，所以能够这一次护送留守儿童们回到家长的身边，我这一路他的激动和欣喜是要大于这个累的。
0: 小候鸟，
2: 我每年暑假都会跟你见爸爸妈妈，每次都会很开心很激动。
3: 寒假暑假的时候才能见到爸妈，所以说现在可能会有点紧张和害羞，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激动之情吧。
0: 值得一提的是，远道而来的小候鸟们不仅怀揣期待奔赴团圆，还贴心带来了家乡特产李子、皮蛋等，满满行囊装着家乡的味道，承载着对父母的牵挂与思念。范金涛，
1: 看到小朋友们他们会带很多像皮蛋呀，还有家乡的李子带回来，就要说要带给爸爸妈妈妈妈们吃了，然后说带给爸爸妈妈们给他们分享一下。
0: 家长熊女士，
4: 大浪的特产是荔枝，四川的特产是李子，荔枝跟李子相遇，希望我的孩子像荔枝少年一样勇往直前。
5: 为擦亮寮埠古代乡市现代乡都文旅名片，近日东莞粤剧发展中心与寮埠镇文化服务中心立足非遗文化传承创新，深挖本土原创粤剧最是女儿乡文化内核，精选剧中经典的第四世长庚与乡儿宿命情缘桥段改编打造精品短剧，目前剧目正紧锣密鼓排练中，届时将登陆2026年戏剧季舞台完成首演。
6: 连日来，粤剧《最是女儿香》全体演职人员开展密集排演，从唱腔咬字、台步身段到走位，导演逐段纠正乐曲韵味，全力以赴打磨表演，用戏曲语言讲好寮埠管乡故事，把藏在沉香里的知己深情完整呈现给八方宾客。
0: 短剧《最是女儿香》导演胡家伟，
7: 而家短劇嘅排演咧，因為要適合唔同嘅場所同埋舞台，所以我哋咧就將原先剪影式畫同埋呢個畫卷式嘅表演咧，形成一種好似係舞台情景式嘅街市化嘅去呈現。
6: 据了解，粤剧《最是女儿香》是广东省文艺精品、文艺人才扶持专项资金、东莞市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双重资助项目，也是国内首部以管乡为题材的原创新编粤剧。剧目创新性开启管乡文化的艺术叙事、美学演绎与时代对话，打造出非遗戏曲加非遗乡文化双向融合的新时代文艺精品，为本土非遗活化传承树立了优质范本。本次短剧改编排演是寮埠活化《最是女儿香》IP， 推动非遗粤剧走进展会、走进大众的重要尝试。曲目由东莞粤剧发展中心专业粤剧老师领衔，道教、寮埠两镇粤剧爱好者共同参演。接下来，寮埠还将持续挖掘管乡历史故事，推出更多小剧场、沉浸式戏曲作品，以多元文艺载体擦亮国家级非遗寮埠乡市品牌。
5: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入夏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咁冇耐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在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咁年票嘅定价为每套299元起，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仲可以享立减50元嘅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4: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3: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联动优势，湾区内各大合作景区亦都同步升级暑期文旅产品，令到年票嘅权益价值进一步升级。各大文旅企业纷纷表示，要释放更多惠民福利，创新游玩场景，共同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就介绍，融创文旅城旗下多家王牌乐园已经纳入年票权益体系，涵盖融创乐园、水世界、体育世界等室内外全业态项目，包含飞越广东、飞越云南沉浸式影院、王牌演艺、梦回岭南等核心爆款项目。针对暑期多变天气，景区仲推出雨天7日重玩、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的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 级沉浸式景区，这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的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的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的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5: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自开赛以来，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8的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赤磡古镇等周边远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着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的专属福利。从睇比赛到游江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了三条差异化亮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是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五峰村、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是夏日逃离燥热、亲近自然的优质线路。而城市漫游之旅则聚焦城区人民休闲，串联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市美术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启明里等网红点位，以室内文艺体验、城市漫游为核心，避开夏日酷暑，打造清凉沉浸式文化体验。还有西围桥韵之旅，就是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串联马航龙碉楼群、智力村碉楼群、塘口旧墟、赤磡华侨古镇，打造静物舒缓的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三条凉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西围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的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系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的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喺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六条跟着赛事去旅行线路，串联起斗门古街、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等特色地标。游客咧凭借住赛事票根或者系参赛证件，就可以享受珠海全城餐饮、住宿、交通等多重优惠。在暑假期间，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办国际海洋烟花节，围绕烟花主题打造系列特色活动，全新 NPC 形象正式亮相，人偶角色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游玩体验之旅。此外，长隆方面仲集中发布咗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总经理高瑞：
2: 整个烟花节将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9号，整整49天，各位游客都可以在横琴长隆体验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烟花节。
1: 随着琴澳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两地文旅融合的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这次海洋国际烟花节的举办，正是以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为抓手，进一步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游客，助力横琴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游客：
3: 比如说鹦鹉过山车都很刺激，推荐大家来玩。
1: 深圳游客：
4: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1: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同时依托毗邻中山嘅区域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休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咁喺呢个夏天咧，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休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净系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嗱，为咗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亦都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化，一站式服务令到市民海上出行更顺畅。与此同时，中山本土嘅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样热度高涨。滨水文旅、夜间商圈、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多点开花，大幅拉升客流，调动全域消费市场。中山市石岐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任李毅勤：
5: 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我们的音乐快闪、非遗的巡游、醒狮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个彩带龙等等，也有一些亲子的体验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萧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1: 香港游客林伟臣：
6: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很多保留了旧有的建筑，步行街后面沿着我们这个

0: 皮缸，用幾十蚊咧，你就可以照顧咗成晚。出邊嘅一啲高科技嘅薄布噴泉嘅一啲投影啦，燈光啊，真係閃耀到不得了啦！
1: 古董車博物館主管蔣圓圓。
2: 很多香港游客呀、深圳游客会慕名而来，小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研学的活动，想让更多大湾区的朋友、市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老爷车的历史和文化。
1: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零段一站式喷水消费配套，打通日间同夜间全时段消费链条。其香楼总监石又田，
3: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七八千人。
1: 优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4: 平日的话我们大概两三千个客单吧，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平常增加差不多一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1: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5: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开夜酒的经营方式，其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1: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域一体的夏日文旅消费生态圈，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滨海文旅是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抓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以海上运动加精品民宿加暗夜经济加古城人文等多元业态矩阵，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的重要文旅地标。日前，我哋记者嘉允。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听听呢度系点样通过场景创新同精准营销，将夏日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量嘅。
8: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9: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T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5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10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中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

0: 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岩穴，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又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腊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1: 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0: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增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关心，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窑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供货的增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那关于暑假的预订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释放。那高品质美宿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长线的游客，研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1: 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0: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亲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速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 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

0: 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1: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0: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玩大鹏一百、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擦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依托大鹏所成、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鹏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鹏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鹏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嗱喺呢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喺 trip.com 或者系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嘅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50%。咁同时咧，优惠仲涵盖多个热门旅游产品，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同巴士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系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2星期内。咁呢次嘅夏日盛会亦都涵盖咗文化、娱乐、体育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等等。呢个夏天，香港点样凭借丰富嘅文旅资源同一系列嘅优惠活动，吸引更多嘅游客嚟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接落嚟，我哋嚟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同旅游业界推出咗唔少嘅夏日专属嘅文旅优惠活动，咁你点样睇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嘅整体开局同埋热度走势呢？仲有边啲活动系值得关注？
4: 过咗嘅端午嘅小长假咧，入境嘅人数啊，同埋睇到佢哋参与一啲嘅旅游活动咧，好受欢迎嘅，咁就一个好嘅开始啦。整个嘅暑假文旅市场咧，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咧，都其实准备咗丰富多样嘅活动。咁譬如话体育方面啦，今年咧有4支欧洲嘅足球队咧嚟香港比赛嘅，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仲有世界女排嘅联赛啦，都会喺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嘅，呢一啲咧就都系比较受欢迎嘅体育节目嘅。咁至于文化方面，今年中华文化节就喺暑假展开嘅，都有中国戏曲节、有电影啊、有展览啊等等嘅嗰个项目嘅。喺主题公园方面咧，咁都准备咗好多夏日嘅节目。咁譬如话海洋公园啦，就有个大熊猫嘅生日 party， 迪士尼乐园就有皮克斯嘅好友嘅主题，昂平360咧都有庆祝20周年嘅主题，仲有山顶嗰度，仲有光影汇演等等嘅节目。除咗呢一啲节目之余咧，咁啊恒常嘅，譬如话一啲演唱会啦，仲有一个好受欢迎嘅香港书展，都会喺暑假嘅时候咧准备嘅。
3: 咁据你了解，边啲夏日主题产品系比较受市场欢迎？目前暑期预订情况如何？
4: 暑期咧，一定系一家大细带住小朋友出嚟旅行啊、度假嘅最好嘅时机。其实香港系有佢哋嘅优势喺度嘅，包括香港嘅两个主题乐园，咁啊跟住咧就香港喺国际上面嘅声誉、旅游声誉都系比较好嘅。加埋一啲嘅特別嘅項目，咁譬如話兩大主題樂園，佢哋都有酒店喺度嘅。呢啲酒店同埋佢哋嘅景點就一齊做一個優惠嘅活動嘅。睇落嚟咧，佢哋嘅預訂嘅情況比往年係理想嘅，包括香港嘅主題公園，包括我哋嘅沙灘、離島啊等等，都係受到我哋遊客歡迎主要項目。
3: 好嘅。咁香港拥有丰富嘅旅游资源，点样更好咁结合现时夏季游嘅特点，将呢啲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嘅消费动能呢？
4: 香港有好长嘅海岸线，同埋好靓嘅沙滩啊等等设施嘅，对于游客嚟讲咧都系比较吸引嘅。咁所以应该我哋要利用呢一啲天然嘅资源去做夏日主题，譬如话我哋嘅沙滩、我哋嘅郊野公园，咁而家都好兴露营。即是在草地啊或者沙滩露营的活动，我们觉得呢一些都应该有所准备的。那怎样转化为一个消费的功能？那我们觉得呢就是搞一些沙滩音乐会啊，或者是啤酒节，或者是一些沙滩沙雕等等的活动，一个可以丰富我们的夏日旅游项目。那第二个呢就可以拉动消费，譬如说维多利亚港的游船河现在都很受欢迎的，包括六日飞车、巴士游都很受欢迎的。那我们觉得这些的项目呢就有香港自己的特色，又符合夏日的这个季节的旅游消费，那我们觉得呢就应该是多些想这样东西，希望呢可以带动整体的消费。
3: 咁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啲阶段性嘅就业增长嘅。咁喺呢个期间啊，香港文旅行业嘅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4: 增长比较突出嘅，肯定系一啲水上活动嘅救生员啊，呢个系最缺。咁因为到夏季嘅时候咧，我哋香港泳池啊全部开咗啦，再加上咧就所有嘅沙滩啊或者水上活动咧都需要嘅，所以救生员又最缺嘅。咁至于我哋嘅零售啊、餐饮啊等等的行业呢，其实都准备紧迎接呢夏季的这个的高峰期。我们都见到呢请了很多的兼职临时工补充这个旺季的一些的工作岗位的。我们都觉得呢大旺了我们的就业。
3: 好的，明白了。咁如今呢，一程多站就是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在湾区联动产品方面还可以有哪些布局升级？香港怎样依托自身的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的夏日旅游门户呢？
4: 我们成日讲一程多站呢，这个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大湾区文旅可以联动，有很多游客呢，就是外国的游客呢，就会经香港进入内地。我们觉得利用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多和线路多的优势呢，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是要做多些宣传。加上我们现在分内地的时候，无论是港珠澳大桥、高铁通关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在大湾区旅游城市产品的联动方面和客源互送方面还有很多的优化的空间的。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游客的出行模式或者他们需求都是多元化的，所以我们觉得就应该是要做多些一些特色的旅游产品，丰富整个的旅游的内容，譬如说在美食购物等等方面都希望游客有个好的体验感。譬如我们香港旅游发展局每年都有很多对外宣传的机会的，宣传湾区各个城市不同的旅游产品互相互补，譬如说香港国际都会，那么大湾区有些地方是一些山水景啊、科技的展示啊等等，那这些都是可以互相联动的。 譬如話深圳而家有一個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實係我哋大灣區嘅各城市嘅旅遊資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補嘅，形成一個聯動，令到成個灣區嘅旅遊咧都有一個好嘅發展。
3: 好啦，以上就本期講清楚節目嘅。

0: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2: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3: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0: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4: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6: 对
5: 对，
6: 明天更美好。
7: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8: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璐邀您同游。全程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 精华景点：齐元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9: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这个夏天，你的感觉上可能会有点漫长，天气都比较热。热呢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当你比较热的时候，空气湿度又比较大，就非常容易中暑。所以说大家行走在路面上啊，首先要带好这个避暑措施，比如说一个藿香正气水啊，或者是一些防中暑的药啊。另外呢，开车的朋友们啊，这个车内的空调也不要开得太低，这个温差比较大的话也容易中暑。另外呢，就家里的空调也不能开太低了，开太低了之后一出门一进来，这个温差比较大啊，就非常非常容易啊，就是一下子就中暑就晕了啊。中暑的表现就是有点晕呐、啊，恶心呐、干呕啊这些症状啊。就很多小伙伴说，天儿你怎么这么清楚？因为刚中完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呢就很容易中暑，但是吃点冰西瓜呀，这个吃一点点解暑的呀，喝点凉茶呀，煮点绿豆汤啊，这些对我们的身体啊，帮助我们排除湿气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这个闲话不多说。

话说最近呢，很多小伙伴啊经常给我打电话啊，说这个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啊，这是说羡慕我每天乐乐呵呵的。我说你们都说什么呢？我说你们哪一只眼睛看到我每天乐乐呵呵的了？啊，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听你节目就感觉挺乐呵呀。怎么？所以呢，就是说我看起来呀，可能是乐乐呵呵的，其实呢，就每个人都有压力啊。他们说有压力你还长胖，我说我是最近是有点胖了，但是啊，咱没走形啊啊，这话没法接啊。人都说有压力，人没压力不成长是吧？有压力就有动力，但是呢，压力太大了就会焦虑啊，就会失去幸福感。什么事儿呢都要有一个度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合理释放压力的好办法啊。也分享一下大家伙儿是怎么释放压力的。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环湖路从新城路到新竹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环城西路辅路从沿河路到环城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这个小婷婷说了，听音乐啊，必须要承认音乐疗法真的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是那种特别浮躁的、特别躁动的，就会让我的心更烦躁，所以只能听轻音乐或者白噪音。我真觉得白噪音有的时候也挺浮躁的感觉，但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听感不一样吧，有的时候你听白噪音你也有点心烦意乱的啊。炒饭说，运动吧，站立侧抬腿10次，后抬腿10次，肩环绕前10次，后10次，巴拉巴拉一套动作做下来，擦汗还没来得及，完全忘了压力的感觉。哎，这玩意儿有用吗？可是这些动作能做得出来吗？他每个人都能做得出来吗？感觉听起来很复杂的样子啊。诗人谈诗说，刷剧啊，电影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时光的流逝变得甜美，镜头调色、配乐、转场，一份美的视觉享受，让压力瞬间少了一半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找这个剧你很痛苦啊，有的时候你选一个剧你要选1个小时，

咱们这个关于什么呀，关于压力这件事儿。其实吧，啊，从这个我的这个观察发现，压力这玩意儿啊，就是当你认为处理事情所需要的能力超越了你拥有的能力，你就会觉得有压力。大家伙儿注意，这只是你认为，很多人在压力之下完成了很多很多事情，这就证明他其实没有能力不够的这种问题。这也就是说啊，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但凡是你觉得重要而需要更多力量才能够做好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压力啊。就是你凡是觉得哎这事无所谓啊，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搞定的啊，基本上压力不大。凡是你很看重的事情，我一定要搞好这件事情啊，不搞好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事儿就无形当中的加了很多压力，是不是啊？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呢，一个处于压力之下的人呢，身体分泌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啊。很多小伙伴说，那荷尔蒙不是激情吗？荷尔蒙有很多种，有爱情的荷尔蒙啊，还有压力的荷尔蒙啊。这个如果说产生了这种压力的荷尔蒙呢，那就其中就是以肾上腺呐、和皮质醇最重要啊。肾上腺就会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动员备战的状态，皮质醇作用呢就是快速的分解体内的蛋白质啊，补充这个作战的这个所需要的能量和消耗。所以当一个人在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他的身体就会不断的产生大量的压力荷尔蒙，让你的身体保持这样的状态。长此以往，你对身体影响可就大了。你像你的身体啊，一直保持着一种战备的状态啊，你的压力荷尔蒙啊不断的告诉你，小伙伴们加油干呐啊，别休息呀、啊、别睡觉啊，赶紧干呐啊。你像你身体你24小时就这么个状态下，你时间长了之后，你看你就吃不消了，是不是啊？哎，你这压力荷尔蒙就分泌过多了啊，就造成了一种什么，它就开始分解你体内的蛋白质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压力大的人为什么还胖呢？你这分解蛋白质，哦，蛋白质是肌肉的主要成分，对不对啊？它分解蛋白质之后，你肌肉少了啊，就是虚胖啊，就不是死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5: 都不是，
1: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想解决这问题呢，我就头一个想到的咱们就是什么呀，运动啊。运动这事儿吧，真说太多了没用啊。但是每次提到释放压力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那谁啊，炒饭说的是吧，就运动它可以就是说什么呢，它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治标式的消除压力的办法。因为这个运动能够消耗储备的很多能量啊，并且呢增加这个脑前叶的一个工作能力。前叶啊，前额叶，就是大脑的前额叶，主要功能就是负责解决问题啊。很多小伙伴说，哎，我为什么我解决不了问题了啊，你额叶坏了啊。我指这个坏是带引号的坏啊，就是说它不转动了啊，它不转动了。所以说这个前额叶就是个想，它会想出突破的办法，策划未来。简单的来说，多运动就能够帮助你更快的解决问题，舒缓压力啊。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最近压力很大。你一定不爱运动啊。经常讲你形容一个人，你说他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是爱运动。他并不是头脑简单，只是说他压力小，是吧？他看起来他就可能就是呆萌。所以说这就是运动给他带来的力量。所以呢，这有句话说什么啊，叫生命在于运动，您说是不是？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压力这个词儿啊，其实我很鼓励有压力的朋友其实可以去唱唱 K 是吧，因为唱歌啊，尤其是那种完全投入的唱法也能够消耗不少的储备能量。唱歌的时候呢总会担心气息不够啊，你就唱完下一句啊好像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所以呢一有机会呢你就会尽量的吸气，这样就会增加脑中的这个中前额叶的这个工作能力，完全投入到歌唱当中，也能够触发情绪的发泄。你比如唱高亢一点的《青藏高原》，这歌高啊，它高它就容易这个宣泄啊，是吧？唱歌的时候呢，喝一两杯低度的葡萄酒，也能够快速的啊加快这种效果，但是必须要节制啊，最多一杯半啊，就不要多了，是吧？这就顶天了，所以这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你看我们讲到这个呢，就其实是当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怎么宣泄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有的人说是积极正面的人生和有些许负面的人生，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别人遇到压力的时候，这个正向的人生他是通过合理的宣泄，是吧？这个负面一点的人生呢，他就喜欢怎么样啊，喜欢就是往坏处想啊，往往压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呢就是自己不能够排解啊，所以这就比较危险。大巴说，没有什么是火锅奶茶解决不了的，有的话就多吃几顿，然后呢美食就可以让心胸开阔啊，豁然开朗，上一秒愁容满面，下一秒嘴角上扬，但是他这个容易胖啊，这个还得注意度。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

0: 机，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乐天继续陪您聊聊天，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关键词叫做压力，是吧？啊，其实很多时候啊，在不同的境遇里面，每个人都会承担一些压力啊。正面的人生观呢，就是对一个提高处理能力的这种处理压力能力的人的一个很大帮助。你经常带一张白纸，上面写满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让自己开心的小事情。每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张纸，哎，选一两样咱们就做啊，就开心嘛，是吧？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所以说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我对开心的事情就喜欢怎么样啊，喜欢大笑啊，你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你就大笑啊！我开心的地方我喜欢吃猪蹄儿啊，你可以选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吃猪蹄儿，哎，这样的话这种快乐是 double 是吧？当然了，这个现在有很多人缓解压力有很有办法啊。其实呢，虽然说有很多办法，但是也不一见得都有用，是吧？比如说有很多人习惯性的找人倾诉自己的烦恼，这个办法我觉得不太很奏效，甚至会起反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很多次重复同一套这个话语，很容易在脑子里面形成固定的这个语态。你想一想，是吧？哎，你说的那些烦恼很多时候只是抱怨，哎，里边这个有效信息很少，而且你这个负能量还传递给了别人，你烦，人家更烦。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关于缓解压力的那些事儿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啊，这是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啊，有一些许的压力。白梗仔说这个吸猫一时爽，一只吸猫一只爽啊，你这属于这没有鼻炎知道吗？有鼻炎就是吸猫一直打喷嚏，一只吸猫一直打喷嚏。他孤独的上班族太需要一个陪伴了啊，简直是无形的疗愈，能让你身心放松，还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找个对象不更好吗？罗燕说购物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啊，憧憬拆快递的美好生活，一下子又有了开心快乐的力量。拆快递我发现啊，只要我们每天专注做点事，你摆个积木都能够很解压，是这样啊。这个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聊了这些话题啊，最有效的舒缓压力的方式，很多小伙伴都问是什么啊，比如说购物啊，啊购物啊能不能舒缓你的压力。其实购物也不一定能够舒缓你的压力，这要看你的现金有多少啊。过度的去饮食啊等等这种方法，不但没有任何的这个效果，还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让你更难的重新起步。比如说你吃太多啊，增加了健身的负担啊，也就是健身的压力，买太多增加了钱包的压力，总之你越发泄你越烦啊。还有一些人呢会沉迷于睡觉啊，每当睡醒该面对的问题还是得面对，所以只能让你的身体得到错误的信息，以为逃避是唯一的办法，这样你的身体会更越来越想睡觉啊。有人说哎呀，我怎么老睡不醒啊，压力大。但是那个睡醒的时候呢，身体的活动能力可能就更少了。所以说在这儿最有效的这个解决压力的办法呢，不是释放体内的多巴胺，而是增加大脑当中改善情绪的化学物质。这个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伙探讨过，叫做血清素啊，或者说科学的角度叫氨基丁酸啊，这两种东西啊，或者说能让人感觉非常良好的催产素啊，不是生孩子那种啊。这不要望文生义是吧？多巴胺让人兴奋，但是呢，同时长时间的寻找这种刺激吧，也不太好啊。大脑的这个奖惩区也会越来越难以兴奋，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刺激。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你的笑点，你经常笑，经常笑，你笑点会越来越高，你知道吗？你再看谁的小品，你就不想笑了。啊，有人说天啊，你为什么那个？我现在听你节目，我觉得还是依然好笑，那是因为对我的要求高，那我自己不断提升嘛，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的能力啊！啊，你说那跟你没关系，对，跟你没关系啊。所以今天节目跟大家伙分享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找让人感觉良好的啊，这种叫做什么血清素啊？这比如说阅读啊，能让自己安静下来听音乐呀，是吧？啊，看个电影啊，啊，任何让你焦虑的事你都不要做啊，你做了你只会让你更焦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龟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大家好，我是丹丹。
4: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平时厨房做饭的小妙招。我也总结了一些啊，那
5: 我们也给大家来提供一些这种做饭的小妙招，以供大家可以在自己做饭的时候去使用。其实更多的我们也想偷师，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听众里面真的是
4: 都是生活达人
5: 啊，大家都会提供更多的小妙招，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大家一定要收听了。
4: 是啊，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6: 大家好，我是小雨。
4: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小雨其实在家里面也是经常进厨房的男人啊，而且这个特别喜欢啊甜品啊，
5: 搞烘焙，
4: 自己搞烘焙啊等等等等，而且技术确实不错，我们也都这个真的尝过啊，这个技术和外面这个糕点店里卖的有的一笔，
6: 有差距，
4: 有的一笔，有的一笔。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大家都收了什么吧。啊，看看大家都收了哪些这个做饭的小妙招。哎，你看，真的是就像丹丹说的，我觉得我们听众就真的是可以偷师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真的是生活达人。你看燕林就说了，哎，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做最丰富的食材，更加营养健康。比如说炒鸡蛋，在鸡蛋里放一点白糖，这样炒出的鸡蛋会更加的蓬松和柔软。哎，啊，然后 ABC 还说了，这个能不炒就不炒，蒸煮更健康。哎，这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啊？这个适当放油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当然这个蒸煮的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加健康一些。
5: 对，因为蒸煮它保存了食物更大限度的营养成分。而且我个人觉得其实蒸煮的话它没有油嘛，然后厨房也会更干净，就也比较适合这种减肥人士去享用这样的烹调方式。
4: 但是经常这么吃会感觉哎呀这个饭菜都不香了。
5: 哎，说到这儿我发现有一个朋友刚提供了这样一条特别实用。泽明说，炸土豆条，先把土豆切条用水煮一下，捞出冷冻，什么时候想做直接拿出来炸。
4: 先冷冻，
5: 哎，这倒是真的是个方法。哎，
6: 冻起来，
4: 哎，这个
6: 鲜一点，
4: 而且会让它那个保持水分啊。
6: 对，
5: 你知道这一点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做土豆都知道，土豆特别容易氧化。你切的多了，
4: 它就变色了，
5: 就黑了。
4: 哎，
6: 对，
5: 像它这样的话，我都冻起来，想吃多少我就拿出来多少。
4: 它有一个技巧，就是你先用水煮一下，其实已经半熟了，而你再炸的时候，相对来说它就更加好熟一些，
6: 对，好熟也省油。
5: 而且你这样煮完了之后，它就不会氧化了呀。应该是这样的。
4: 那如果不愿意吃油炸的话，也可以用空气炸锅啊去烤一下。就最近你知道我爸妈也通话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最近真的迷上了空气炸锅制作食物啊，他们觉得会特别方便啊，炸这个鸡块啊或者是烤鸡块啊，烤土豆条啊等等等等，就每次打电话都说，哎，又学了一道新菜。我说你这个可以。学习了很多啊。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这个燕林刚刚说的就是炒鸡蛋的时候放白糖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炒肉的时候一定要润锅啊，热锅凉油下肉才不会粘锅。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小技巧啊，就因为
5: 这个技巧应该是就是学做饭的第一步骤吧，
4: 第一步骤应该都会知道的一个基础的啊，就是如何让这个炒肉的时候不粘锅。因为确实你有的时候你下锅不对的话，你这个肉粘到锅上是特别难受的，整个菜就品相就
6: 不好
4: 了。
5: 要刷锅很讨厌哈。
4: 是的。
5: 其实我就是一直我这个人设就是不爱做饭的人设，就是甚至是不太会做饭的人设。就是为什么？因为我特别受不了这个厨房的油烟。就是因为你炒菜，我是觉得做饭是一件没有，对我来说啊，是一件好像乐趣感和它的那个成就感特别低的事情。

0: 但是呢我就发现
1: 吃就好了，
0: 对，因为你想要准备食材然后去烹调，然后吃完吃的话其实就两口就没有了，二十分钟吃完，然后再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洗碗收拾，我就一直觉得没有乐趣。但是因为要做这个话题，我就特别去采访了我很爱做饭的朋友，我说你做饭的快乐是什么，他其中就提到了这个小妙招的快乐，他说他每次去多学一个更方便的方式，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解锁了一道工序，或者解锁了一个全新的步骤，然后他就会觉得哎，有这种成功晋级的快乐。
1: 嗯，
0: 而且就是当他看见自己拿到的这个菜从一堆食材变成每一道美味，是一种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1: 而且就是其实很多做饭的朋友就不光是自己做，就特别是喜欢跟大家分享，比如说跟家里有人或者家里有给家人吃的时候，哎，别人吃的时候然后给一个很好的反馈，这个时候就感觉特别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成就感很已经拉满了。哎，这是一个你可以试试。我觉得丹丹今天通过这期节目给我们的听友偷师了很多小技巧之后，
2: 你
1: 可以去试一试啊，不光享受吃的快乐、啊
0: 嗯、哎，看我们刚有一位朋友叫微小微哈，他在问、嗯、听说胡萝卜只有遇到油营养成分才可以出来，光煮着吃没有营养是真的吗？那我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事情啊，就是大可不必啊、
1: 嗯、
0: 这个事情是假的啊！胡萝卜中呢含的是大量的维生素 A， 确实是只溶于脂肪不溶于水的，但是只溶于脂肪不等于必须用油炒。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把胡萝卜蒸熟吃，然后再喝杯奶，吃个鸡蛋，这些食物中是都有脂肪的，在胃肠里和维生素 A 相遇就可以被人体吸收、
1: 嗯、
0: 而且即便这餐没有脂肪，但只要下一餐吃些有油脂的食物，维生素 A 最终还是能够被吸收利用，大家就不用担心你的胡萝卜是白吃了啊！就是以前确实是有说过、
1: 嗯、
0: 就必须用油炒胡萝卜它才有营养，但其实不是的啊。
1: 因为有的时候觉得那个胡萝卜这个炒菜放油之后它那个油会变成红色的，哎，就感觉特别香。哎，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吃这个我妈妈做的这个炒胡萝卜丝、
2: 哦、我也是
1: 啊，就是你会感觉，而且就着这个馒头吃，哎，就最后还得拿那个馒头扫一扫这个油啊、哎，因为觉得可能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拌油之后它的营养都在这个油里，其实不是、
2: 嗯、
1: 啊，其实不是，只是你放油之后这个菜变得更香了，口感更好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不用这个担心啊，就比如你生吃胡萝卜都可以啊，比如说刚刚丹丹说的这个为了健康你。这个把胡萝卜蒸煮一下、哎、都可以，它依旧是有营养的。
0: 对
1: 啊，
0: 大百科说了，这说的那个理由有点牵强，应该是说我刚说的理由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懒、
1: 啊、不然呢
0: 确实
1: 还要找找借口吗？
0: 确实懒、哎、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太麻烦了。
1: 是这个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说的啊，燕林还说了炖牛肉的时候可以加茶叶包，这样更容易炖烂，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哎，这个加茶叶包我觉得会让整个的这个肉的这个就跟我们放香料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啊、
0: 嗯、
1: 就会更入味儿一点。哎，然后微小薇还说了这个我喜欢刷碗，哎，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丹丹你可以不喜欢做饭，
0: 是不
1: 是？但
0: 是
1: 你可以喜欢刷碗，你不能在家什么都不干。
2: 对、啊、
0: 没有啊，所有打扫卫生的活都是我，就只就、
1: 只是不做饭，
0: 除了厨房之外的所有的活都是我的、嗯、啊。但是这个厨房的活就是大家分工合作了啊、
1: 哎，
0: 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哈。宇宙尘埃说了，他说可以用破壁机把要吃的都打成糊喝下去。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懒？这是一个极端方便的方式，
1: 就是防止哎我吃多了实在咽不下去，那怎么办呢？直接破壁机就整上啊，直接喝掉它、
0: 嗯、
1: 啊。燕林还说了熬排骨汤的时候放几块新鲜的橘皮，不仅味道会更加鲜美，还可以减少油腻感。哎，其实这个橘皮啊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比如说这个我总结的这个生活小妙招啊，你比如在家里面蒸馒头，自己蒸馒头的时候，比如我姥爷就会自己蒸馒头，那蒸馒头的时候放一点这种新鲜的橘皮，这个馒头会更加的清香，而且它会有一种本身那个发面的馒头它就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那你加入这个橘皮之后那个味道会更加的香甜。哎，我觉得小时候反正我就很爱吃啊。
0: 嗯，好，其实大家说了很多这样的小妙招，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自己准备了一些用过的或者是听别人去说的一些妙招来跟大家分享哈。可能有一些我们觉得是妙招大家觉得不方便的也可以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就来把我们这些小妙招改进一下好吧。
1: 嗯，
0: 先从小雨开始好吗？
2: 好， 原来你们看吃米饭的
0: 突然间语塞，说我不知道
2: 说
0: 什么。
2: 对啊，我像我说哪个了，可能太多了，我一下一时想不起来。哎，那我先说一下米饭吧，因为大家吃个主食嘛。现在我们觉得有时候主食吃起来比较单调。
1: 嗯，
2: 那我母亲就会把那个就是广式的香肠，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0: 哎呀，那个超好吃。
2: 对，把那个广式的香肠，然后切成那个小片儿，然后放在那个米饭里边。这样弄完那个米饭，它就会有那个肉的清香啊，然后那个也会更润一点，口感也不错。
1: 其实这个特别像那个我们经常点的煲仔饭类似的这些东西，
2: 对，但它又不像煲仔饭那样。其实煲仔饭那个硬底我有点接受不了，
0: 但是好多人他就喜欢吃煲仔饭的硬底，
2: 对，是
1: 那个脆皮哈，
0: 锅巴，
1: 对，锅巴的感觉。
0: 嗯，
1: 哎，那说到米饭，那我也知道，就是大家如果在家里面经常煮这个煮粥或者煮稀饭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种经常会一锅的这种现象。哎，那怎么办呢？其实一个小的技巧小妙招，就是你在煮稀饭的时候往锅里去滴几滴香油，哎，这样它的整个的这个一锅的问题就会减少一些，就不会说哎我在那边看电视或者在坐着火直接就溢出来了啊。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烦恼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你它一溢就会溢到你的灶台满都是，而且收拾起来特别麻烦，因为它那个米汤之后就会有粘稠的感觉，而且还会结着那种糊巴啊，所以说就特别麻烦。但是你煮的时候点两滴香油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对，
1: 不容易去一锅了。
0: 是，其实刚刚就说了很多这样的小妙招，因为我的妙招实在是屈指可数。然后今天我也跟我妈偷师了一些，就是看有没有比较能拿得出手的这样的妙招
2: 出来吧。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0: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1: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2: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3: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4: 哦，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1: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7: 各位好，我是丹丹。
6: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
7: 我就关于茄子，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我特别爱吃茄子，但是呢茄子油太大了，就是因为它本身就特别吸油，就你少放一点，在我屈指可数的做饭经历当中，就是我只要少放一点它一定会糊锅。但你放特别多呢，它就全
6: 它又会特别油，
7: 对，全都到茄子的本身，
6: 是，
7: 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条妙招应运而生哈。就是切好茄子后呢，就把它放到盐水里面浸泡一会儿，控干水分，再在锅中加油炒出一部分水分后，再另起锅炒肉加酱炒香，最后再放入处理好的茄子，它的吸油量就不会那么大。
6: 就是炒茄子时先放一点这个
7: 盐水
6: 先浸泡一下，它就不容易糊锅，且不容易那么吸油了。
7: 是的，其实你想它已经吸了一定水分了，所以它就没有那么吸油，就是这个原理其实也挺简单的。
6: 那我说到炒茄子，我也知道一个小妙招，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炒茄子的时候很容易糊锅，而且很容易这个把这个茄子一炒就炒的颜色变黑，尤其是它那个表皮本身就是紫色的，然后一加热之后就会感觉黑了，感觉上是糊了。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稍放一点点的食醋，
7: 醋，
6: 对，放一点醋，这样炒出来的茄子颜色就不会那么深那么黑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说感觉就炒糊了，其实并不是真正糊锅了，只是它这个表皮受热之后颜色就会加深了，感觉是糊了那其实这也是炒茄子的一个小技巧。
7: 其实我就发现大家做菜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这种
8: 方法，
7: 就是你看他会有一些自己的顺序和自己这个要知道的技巧，但是好像有一些技巧就是他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就他会跟自己的习惯是类似的。
6: 没错，比如刚刚说的这个炒茄子，有人就喜欢那种油大一点的茄子，觉得下饭，
8: 对，因为香嘛。
6: 是，但是有的朋友觉得可能不太健康，那想吃一点清淡的怎么办呢？用这样的方式，刚刚你看5024也说了，拿盐水弄就不会有那么多油了。你的小妙招得到了证实，看来偷师成功了啊！
7: 大家学废了吗？所以其实我就一直在节目中给大家做一个反面的典型啊，就是确实是不爱做饭且不会做饭，但我觉得就是做饭其实算是生活基本的技能之一，
6: 对，但是
7: 它是应该拥有的。
6: 对，但是我觉得做饭这个事儿真的是有天赋的，就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不太适合进厨房，因为我见过一些朋友进厨房就是他真的是手忙脚乱，恨不得把这厨房炸了，你知道吧？就看着就很担心。但有些朋友就是什么
7: 有条不紊，
6: 有条不紊，而且就是就信手拈来，而且他也没说就是专门去学了什么什么。
7: 对，这就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去聊过这个事情，就是你看很多的中文的菜谱，它跟英文的菜谱，就是国外的这种菜谱不太一样。就是外国的菜谱大部分都会精确到什么克，然后毫升，然后中国的大部分都是少许，半
6: 勺、两
7: 勺、些许，
6: 是。
7: 然后它这个一许吧，你就不知道这个量是多少了，尤其是像我这种看着菜谱去做菜的人，就很迷茫。但是有一些有天赋的朋友，他的那个量的那个把握就特别的好，

0: 基本上他只要能下决，哪怕是第一次做，他那个饭也是好吃的。但有一些朋友他就是不行，他对于这个许的这个掌握度就很低。
1: 朋友
0: 哎，我还可以，还行。
2: 我身边就有位这样的朋友，
0: 就还可以。
2: 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做饭的小妙招，其实也可以多多少少避免这样的一个小的问题。适当的，比如说真正就现在这样的情况，哎，大家都在家里面，那你不能天天点外卖，而且有时候确实有个别地方也不太方便，那你就需要自己做一做。
0: 对
2: 啊，那如何把这个饭做得更好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了。
0: 是啊，用户晨曦说了，这个炒牛肉之前啊，用啤酒将面粉调稀，淋在牛肉片上，拌匀腌30分钟，让啤酒中的酶使蛋白质分解，可以增加牛肉的鲜嫩度。
2: 哎，
0: 这个晨曦的话一定非常可信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这个餐厅的老板。对，所以这大家可以去
3: 试一试，
0: 对，偷师一下啊。
2: 其实刚刚说的这个就是炒牛肉，其实我觉得大家我反正是有这样的这个疑惑的，就是如何哎炒的像饭馆里的那个嫩那么嫩一样，就自己经常炒就容易炒干巴了，而且炒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0: 咬不动。
2: 对，做牛肉真的
3: 是
2: 一个小技巧，真是你需要提前去腌制一下。刚刚说的拿啤酒啊，或者是淀粉啊、面粉啊，让它这个滑牛肉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0: 对，再给大家说啊，用啤酒将面粉调稀，淋在牛肉片上，然后腌30分钟，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牛肉真的是不好做的。
2: 没错
0: 啊，就是经常失败。要么没熟，要么就老了。它这个量不好掌握。
2: 是，
0: 我们再来看哈，5155说了，煮粥的时候点上一点香油，不容易扑锅。嗯，有用吗？
2: 刚我说了，
3: 他说了，
2: 我刚说你有认真在听我说话
0: 吗？我在听啊，有可能我
2: 偷师什么来着、啊？
0: 哎，那就是
3: 他完全没有，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为
2: 别解释了，
0: 它的原理是什么？
2: 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油啊，香油你滴进去之后，这个油会因为它比水更轻。它的密度会比水更密度会比水小，所以它会浮在这个汤锅的表面。那这样的话，它就把那些浮沫压下去了，就不容易，
3: 不太容易。
2: 对，这是科学道理。
0: 好的，好的，好的。
2: 你看丹丹，
0: 好，哎，大百科解释了一下，就刚刚说我们这个炒茄子放醋不黑的原理啊。他说这是酸碱中和。
2: 哎，
0: 茄子是
2: 碱性
0: 的，放点醋或者西红柿一起炒都可以起到酸碱中和，让茄子不变黑。那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们老家的一道这个传统名菜。就不太好听，它的茄子和西红柿叫茄拉的那西红柿的那第一个字儿，但是它确实就是很多人吃，就是这道家常菜。
2: 就是茄子跟西红柿，就西北菜里面会好多都会有这样的，就放西红柿放茄子，为什么呢？就是它一是很鲜，二你看
3: 它能提一点味儿，
2: 对，能提一点味儿，就是因为那个西红柿的酸跟茄子的这种
3: 有一点鲜甜的那种，
2: 对，中和之后就会味道会更好、
3: 嗯、
2: 啊。你看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科普小妙招之外，还有大百科给大家解释这个
3: 科学原
2: 理，
3: 对、
2: 哎、学习一下，好好学习，丹丹，
0: 我会的、
2: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之后、
0: 啊、
2: 你能走进厨房，
0: 我会的，我会的，好吧、
2: 啊、
0: 就因为我妈妈也在听节目、
2: 嗯、
0: 刚才已经给我发来微信抗议了、所以我一定会的啊，朋友们、
2: 哎、
0: 奋起直追，好吗、
2: 啊、来，你看，
3: 那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吧、特别简单，
0: 方便面吗？
3: 可以，
0: 西红柿炒鸡蛋吗？
3: 可以，是这样，因为我刚才咱们说起来那个饭馆做饭嘛，我们家很喜欢吃生菜，但是之前我妈他们做的那些生菜，老是就是说生菜不够脆，就是那个囔囔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妈可能从网上看了，而且咱们肯定很多网友听众他们也都知道这个事儿。其实做这个生菜，尤其白灼生菜的时候，就是不要去炒。他只要把它洗干净，然后对焯，而且是放在里面以后、一开水马上就拿出来，千万不要在里面煮、
2: 因为煮久了之后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老了，
3: 而且它就是囊
2: 颜色也不好，
3: 口感也不好，
0: 就不好吃，
3: 没有那种脆的那个
2: 脆爽的感觉，
3: 对，就一下就把它捞出来，然后调好那个蚝油、生抽还有那个鸡精，把调好这个汁儿，
2: 其实过一下锅就行了，
3: 这个汁儿都不入锅，直接浇在上面、
2: 哦、
3: 你炒好生菜浇在上面，
2: 就是用油淋，
3: 烧一个热油一淋就完事了、然后就是脆爽的口感，就跟外面你吃的白灼生菜那味儿一模一样、
2: 哎、所以说不是炒出来的，我们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妈在家经常炒这个油麦菜、你如果不焯的话直接炒很容易就炒老了，因为它一受热之后就 蔫了那种感觉，
3: 对，
2: 哎，这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
0: 啊。
2: 嗯，
0: 好，
3: 丹丹你学会了吗？
0: 我学会了啊，我回家去就是先从这种简单的入手啊，就是大家都会做的什么
2: 煮个粥啊，
0: 鸡蛋
2: 啊，或者是
0: 什么土豆丝啊，土豆丝也不行，
2: 煮个面呀、
0: 啊，
3: 土豆丝还真挺难的，
0: 土豆条啊，这些做起。那其实现在因为有一个这个 APP 啊，还有一种小程叫下厨。

0: 房，
1: 嗯，
0: 就它上面的菜谱特别详细，因为它的菜谱除了官方提供，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就是网友自己去提供的。
1: 嗯、
0: 它上面会写你实践了多少次，然后好评率是多少、
1: 啊。
0: 我基本上都会去跟着它这个菜谱做，第一步什么，第二步什么，第三，我就觉得这就是傻子菜谱，
2: 真的
0: 就特别适合我这种人。
2: 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我觉得啊，也是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催生了很多不会做饭的朋友都学会了做饭。我身边的朋友好多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平台上，他会发布特别详细的教程，还有视频教程，你就跟着他一步一步来，这都可以了啊。然后你看 ABC 也说了，我也不太会做饭，我自己做的饭自己都有点不敢吃，但是我对煮面条没有压力。
0: 那我也没有压力，朋友，一点压力都没有。
2: 但说到煮面条啊，也再继续跟大家科普一个小妙招。这个有朋友也说了，就是你在煮面条或者煮饺子的时候，你在水里先放一点盐，这样的话就防止它这个坨到一起，就粘连到一起，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了
0: 啊、
2: 就先放一点食盐。
0: 对，
2: 你看到，你其实比如说在家有时候你煮这个意面的时候，它
1: 也
2: 会放这个海，
0: 它里面会带，
2: 会有一个海盐包。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让它更入味，一是让它更入味，二是防止它进行这个粘连，煮久了之后会粘连。
0: 对，你看这就和刘红和大百科说的是一个事儿，就是在煮饺子的时候水里面也要放盐啊。但是大百科同时也说呢，它这个只要面活得好，不放盐也不破皮儿。饺子面要三醒三揉才能更好，要面粉的分子更好更均匀的吸水延展性发挥到极致。
2: 大百科真的
0: 突然我就有画面感了、
2: 确实这跟我们科普的都是就它的原理啊，我们这说的就是生活是这个现象，哎，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参考啊。特梅普还说了，这个熬玉米面粥的时候加点碱面，这个粥的口感可能会更加的好。
0: 哎，我真的发现大家真的就是生活小能手啊，你们太厉害了，
2: 是
0: 我真由衷的佩服。哎呀，我今天真是听到了很多就是大家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做菜的，就说的
2: 勾起了你进厨房的这个冲动是吗？
0: 勾起了我打算进厨房
3: 看一看的冲动，
0: 但是不知道我的家人们是否同意。
2: 哎，当然了，相信阿姨现在也正在听节目。
0: 我们那你下节目回来啊，就直接进厨房，我同意。
2: 哎，这个
0: 对，你看 ABC 说的最痛心的经历就是按着 APP 一步一步做了一个小时，然后叫外卖了。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啊，明天的节目呢，我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2: 好，
0: 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2: 明天再见，
0: 拜拜。
3: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

0: 妈妈，你快快脑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 连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3: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两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进入到夏天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和亲水相关的内容好像越来越多了。当然基于我们这是一个旅行节目，所以其实随时随地我们在旅途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你在日常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会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就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在上一段度假过程当中，在海岛的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悟。今天想要把这个领悟拿出来跟我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何小喵。
10: 大家好。
9: 今天说一个话题，就是想聊一聊旅途中你有没有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变怂了。
10: 变怂了？
9: 哦，
10: 什么意思？那个兜中熊是这意思吗？
9: 那个叫做感觉变穷了。
10: 哦，是这样。
9: 就是我是一个很愿意体验我所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和生活方式的一个人，
10: 喜欢挑战尝试，
9: 喜欢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的。
10: 嗯，
9: 但是呢，
10: 年轻说明你，
9: 但这两年我有但是哦，但这两年我有很多个瞬间发现自己越来越谨慎，
10: 嗯，
9: 胆小，
10: 这不挺好的吗？
9: 可以，对吧？在你看来是挺好的，但我会一度质疑自己，这还是曾经那个我自己认为的我吗？
10: 啊，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和成熟嘛，
9: 就是岁数到了。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途当中做过哪些拓宽了你对自我认知的事情，就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又是在哪些瞬间你发现曾经那个勇敢无畏的你好像不见了？
10: 哎，我觉得你这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思考可能会少一点。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新鲜的事儿，没有什么新鲜的尝试，或者是遇到什么新鲜的挑战，
9: 每天都在重复
10: 就是这样的机会比较少。
9: 是的。
10: 所以我就不能够发现我有什么样的变化
9: 和潜能。
10: 潜能，睡觉更能睡了，吃的更多了，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出去玩，他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每天可能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和挑战，会有不同。可能在这个新鲜的生活节奏 里面会发现自己，哎，我这好像和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表现不一样了、
9: 哎、
10: 那这个表现不一样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反思，就会思考，不能说反思，就会思考哈。然后它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它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我可以总结一下，然后看看我这个是成长呢，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9: 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啊、就是一定要把它归纳成我是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
10: 就我觉得进步和退步确实这个也不对，不能这么讲，就是、
9: 啊、反正你产生变化，
10: 人生肯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我自己想要的呢还是不想要的呢、
9: 嗯、
10: 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是希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旅行的经历，是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感悟吧，
9: 包括是你在旅途当中会认知到更多面和更多元多层次
10: 的自己。
9: 哦，
10: 对，
9: 打一个很小的比喻，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早起困难户，
10: 嗯，
9: 但是你到了
10: 出去玩就没问题啊。
9: 哎，出去玩几点起都行，看日出我都能看了。
10: 那当然了，那个早起上班和早起去玩肯定是不一样。
9: 对，这种就是很简单的例子、
10: 嗯、
9: 就我自己而言，我因为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接触到了旅游这个内容，
10: 嗯，
9: 所以我从二十多岁二十出头的时候
10: 感悟就比较多是吗？
9: 不是感悟，是你受到的刺激很多、
10: 哦、
9: 因为来到你这个节目能被称作这个 title 的人，他走过世界上很多的大小的角落、
10: 嗯、
9: 他体验过很多丰富多彩的人生，你就很羡慕。
10: 嗯，
9: 我那段时间我总说，我说我在一个小小方寸的直播间当中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讲他们天南海北的故事，
10: 自己就跃跃欲试
9: 啊，我就一定想要尝试，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力所能及的时间内，我会为了听了嘉宾说潜水很棒、
10: 嗯、
9: 就是水肺潜水深潜很棒，我就专门在某一年的假期2015年的时候，我为了学习潜水我去了普吉。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就是 AOW 所谓国际认证那个 PADI 的开放水域的深潜证，你是需要有3天的课程学习，3个整天，再加上2次潜水的开放水域的潜水经历，你才可以拿到一张你的结业证书的。于是你就要在这个假期当中至少花出5个整天的时间去做这一件事情。
10: 嗯，
9: 我当时完成了，也就是11年前我就有了 AOW 的，
10: 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明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你不光是想你然后马上去行动。
9: 嗯哼，但是我不会游泳，我也把深潜证给学下来了、
10: 哦、这倒也没关系。
9: 对，这也用事实证明了深潜这件事情跟会不会游泳、
10: 嗯、
9: 水性好不好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10: 但会不会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会更紧张一点？
9: 我当时并没有。哎，但是时隔11年之后、哦，我其实学完那个深潜证以后再也没有深潜过，不是说我不想，而是你可能就阴差阳错就错过了，
10: 条件不允许。
9: 对，11年之后我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又一次去接触了深潜。那根据 PADI 的规则，就是如果你的证在3年之内没有被启用过，那就相当于半荒废、
10: 嗯、
9: 你需要再重新做一个学习和考核，虽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但就相当于你很久没开车需要把那个路考再考一遍。
10: 我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还具备这样的能力、
9: 哎、这其实是出于安全考量。
10: 对对对，
9: 我呢不仅没有启用我的 AOW 证，我甚至直接跟当时潜点的工作人员说，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小白。
10: 我全忘了，
9: 我一度怀疑自己还记不记得，但事实证明，当他拿出那些所有的装备，什么空气瓶啊，那个 B C D 呀、啊，这个那个拿出来的时候，我11年前的记忆
10: 是
9: 被唤醒的。可是我差一点就没有完成这项运动，
10: 嗯，
9: 因为我开始紧张。和害怕和胆怯，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10: 觉得没有把握是不是？
9: 对，因为我游泳游得不够好，或者我不是很会游泳、
10: 嗯、你觉得到时候出了问题我没法自救是不
9: 是？
10: 是
9: 的，但事实证明如果你真的深潜到了水下以后
10: 你会游泳也没用。
9: yeah, 对的。以及再加上这些年、
10: 嗯、
9: 你看到了很多和潜水相关的一些事故，你就会变得对大自然产生敬畏之心、
10: 嗯、
9: 你觉得这个地球上被覆盖了70%的海洋不是你能够企及的那一片区域，
10: 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
9: 哎，我一度在做水下练习的时候，因为你深潜到一定深度之前你必须要在水下完成一系列的动作才可以证明你掌握了并且可以下潜了， 在一米深的地方，只有一米，你的膝盖是可以跪在沙地上的。
10: 嗯，那不是跟浮潜差不多？
9: 但是你要坐，你要背着。

0: 那些装备要做一些这个操作嘛，其中一个环节是你要模拟自己的面镜进水，并且在水下完成排水的整个过程。我做了三次没有做成，并且不停的在给我的前导比要上浮的手势，
1: 就紧张了。是不
0: 是？就是紧张，我不停的在跟他说，我冒出水面，我只要呼吸到空气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又活过来了，我安全了。我就不停地跟他说我很紧张，我很害怕。然后前导当时就给我做的那个手势，是因为在水下只能通过手势来比划，他不停地用食指和中指戳着自己的眼睛告诉我说，你要看着我，你要不停地盯着我，并且你要相信我。他拿这个拳头
1: 你要有信心是吧，
0: 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并且你要相信我。我当时有一个瞬间，我意识到人为什么会在绝境当中会依赖上那个能够给你带来帮助的所谓救命稻草的那个人。我一瞬间觉得我快要爱上他了，真的。
1: 就是给你安全感吗？
0: 对，我后来上岸以后，我还跟我先生分享了这个瞬间。我说人不能把自己太长时间放入到绝境中，
1: 就是，对，
0: 会产生错觉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一度我在内心跟自己说的是，要不就算了，我完成不了就算了，我十一年前有证又怎么了？
1: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放弃了。
0: 我想放弃了，我当时也告诉自己说，放弃没什么可丢脸的，
1: 对，
0: 没关系，你就跟自己和解
1: 吧。但是听这意思，你肯定是坚持了。
0: 最后不是我完成这项运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花钱了。当然最后也事实证明，我潜下水以后一切没有发生意外情况的前提下，你会非常享受这个你曾经熟悉的，
1: 就是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0: 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1: 对对，
0: 你的体验也很好，事实证明也很安全，你最后也顺利的回到了岸边。你在回放自己用大疆拍摄下来的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幸好我去了。可是你自己是很清楚你在这个之前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纠结和挣扎，
1: 所以这件事情给了你很大的感悟，是不是？
0: 对呀，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在爱冒险或者爱探险爱探索的这个环节的边境被收拢了，我变得没有那么爱去探索我的未知领域了，以及我认知到了我和大自然之间是有这个门槛的，也我愿意抱有敬畏之心去看待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作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来讲，肯定是觉得很欣慰的，
0: 就不用操心我了。
1: 对，就知道你自己有边界感了，然后
0: 你自己有数了，
1: 有把握的事情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也懂得放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很好的品质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隆高速路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

0: 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你自己在旅途当中有过这种反差吗？就是以前可以，但现在突然不可以了，或者突然害怕起来了。
7: 就是其实你那个没有问我。

0: 些事儿，我是给我的感触很明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那些很刺激的游戏，就是去游乐场里面，我一定要
1: 过山车。
0: 过山车我至今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坐过我觉得特别刺激的过山车啊，当然可能我确实坐的少吧。
1: 我觉得不是吧，因为你阈值还挺高的。
0: 对，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很看着就很可怕呀什么的，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这个确实可能看着挺可怕，但是坐上去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就你没坐之前你就能纯空。纯凭靠看能看出
0: 来刺激，没有，就是我看我也不觉得它很刺激，但是我会告诉别的人说你其实去体验的时候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就是我玩过的，就是我觉得不敢玩就觉得太刺激的项目
1: 至今没有存在过。
0: 但是确实比如说像蹦极这种我确实没有体验过。
1: 像以前我30岁之前我一直把蹦极作为我人生清单之一。但现在你再问我去蹦吗？
0: 不会去，
1: 坚决不去。
0: 对，
1: 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0: 对，我以前肯定是说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1: 就错过了，
0: 还没有去尝试。到现在我也是不会再去
1: 尝试，直接把它化掉了。
0: 对，
1: 哇，不去了。
0: 包括比如说像跳伞这种，我以前肯定想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化掉，看看时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你对它有没有把握，你觉得在绝对安全的保障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100%绝对安全的。
1: 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极限运动，
0: 对对对，
1: 就是它有比较低，虽然概率很低，但是就是所谓的一旦出事儿就是很大的事儿。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评分，比如说你对安全的考虑，你的把控度你达到了多少你会去做，现在你这个评分肯定是高了。就是你这个一定要比如说99%的把握，或者说只有万一这种情况我没办法，但是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我才会去做。类似这种。
1: 对，
0: 比如说前几年去摩洛哥，然后他有那种乘热气球的项目。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啊，难得来一次，
1: 必须
0: 得
1: 去
0: 啊。对，而且还不便宜呢哈。当然我觉得那个过程一点也不惊险啊，只是说看你是不是恐高哈。但我觉得在空中俯瞰确实是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视角。但是说白了，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我就不会再体验这个项目了。
1: 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啊。首先我至今还没有体验过热气球，当然现在热气球除了像你说的摩洛哥啊、
0: 土耳其啊
1: 以外，就国内很多有喀斯特地貌的也都会有了。但是这两年你确实频频看到一些新闻上面会有一些事故。
0: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你当时去体验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摩洛哥嘛，一个非洲国家，它毕竟在各种就是说这种规范性上还是差一些。
1: 对，
0: 虽然它是一个集中的那个玩这个热气球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去玩，但是你从它的操作来看，你觉得没有那么的给你。
1: 你现在回想很多细节是让你觉得不靠谱的。
0: 对，也不能说不靠谱吧，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就是在你看到了很多那个报道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你所谓的怂了，也是因为现在的信息
1: 更透明了，
0: 够透，你可以看到全国不是全国，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如果出事故了，它肯定会报道。安全它报道什么呢？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故，但你可能从这个总量上来比，它真的是万分之一。对。但是你就会想，那我有可能碰到这个小概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劝大家不要再去玩这些极限项目哈。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想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追求一些刺激挑战，
1: 肾上腺素，
0: 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去疯狂，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1: 再不年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这话题的目的哈，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那个一定要关注。就是你是对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0: 一定要去了解和考察这个项目的安全性。
1: 对，
0: 如果你对安全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1: 就你说的这个话让我

0: 想起了在我节目当中曾经有采访过的一对 CP， 他们是一个旅游界的大拿吧，算是旅行夫妇。他们做过很多在我们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一些，算是人类的第一次啊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就非常主张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探险而不是冒险。
1: 嗯，
0: 他说探险和冒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1: 就你做足了准备了，对吧？
0: 对，就是第一是你的认知达到了那个水准，以及你的技能和保障系统达到了，它叫探险，
1: 就不要鲁莽，
0: 而不是说我两眼一摸黑，我眼睛一闭，哇，对，牙一咬，我脚一跺，我就去了，那就叫冒险了。
1: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现在就是说自媒体，很多人想去拍一些新鲜的东西，别人没有体验，没有尝试的，然后显示我很有这个冒险精神啊，我很勇于尝试，或者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手的资料，所以他去做这样的冒险。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看来，就是非常傻，非常不值得。
0: 对，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越是在所谓无知者无畏嘛，你越是在没有做好很万全的准备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它原来存在风险。比如我去年的时候夏天去的西班牙，其中有一个城市瓦伦西亚，它是沿海城市，因为到了海边，然后我的家属就非常的激动，他很喜欢海，他又觉得自己游泳游得很好，水性很好，他就说走啊走啊，咱们去开那个摩托艇。其实那个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摩托艇，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摩托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这种水上活动中心，它有向导，向导会单门开一艘摩托艇，然后我们两个人乘驾一座摩托艇，当时还有另外一对儿两个游客，他们也开了摩托艇。那在西班牙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基本上当地人都是说西班牙语，英语呢他们能说，但是不是交流不是很顺畅，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去参加一些偏专业性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交流的障碍的，
1: 你没办法跟他进行很详尽的沟通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提醒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对，
1: 你就没办法做到。
0: 对，然后呢事实证明呢，开出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瓦伦西亚这个浪还是挺大的，海风也很大，那一天呢在某一个过弯的过程当中，迎面有海浪拍过来，然后因为驾驶员是我们家的家属，他胆子很大，他就想要去跟那个浪做一个抗击，对，感觉要乘风破浪，你知道吧。他前面其实经历了好几个那种过弯，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陆地上开摩托车的时候你看到的压弯，就是有一个膝盖已经压到地上，在地面上这个擦过去那种感觉。有那么其中一个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好像起不来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我们就被那个浪拍到了海里。但是摩托艇呢，它的安全装置就是你的救生衣上会有一根电，就是连接线连在它的发动机上，一旦这根连接线脱落，也就证明你坠水了，你的摩托艇就会自动停下。而摩托艇它是永远会像一个浮板一样浮在海面上的，以及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会穿救生衣。
1: 你不是不太会游泳吗？
0: 你穿救生衣了吗？
1: 那
0: 你就沉
1: 不
0: 下去。
1: 不会紧张对吗？
0: 我紧张，因为
2: 我觉得救生衣也没用啊，
0: 因为它有海浪，
2: 会呛水，
0: 会呛水。而海的味道有多咸，只有你在喝到了以后，你才能够意识到。就你永远在不喝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想象到它有这么难喝。
2: 谁没事去尝它，
0: 就你就会忘记，因为你是一个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到爆，我觉得自己下一秒我就一命呜呼了。然后我家属就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有救生衣，你有救生衣，在旁边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向导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坠海，是旁边另外一对游客他发现了以后招手跟
1: 就你们自己不能就是再重新上到这个摩托艇上，
0: 很难，
1: 是吧？
0: 非常难。这个时候向导就掉头回来要指导我们怎么上这个摩托艇。在怎么上摩托艇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更紧张嘛，家属就让我沿着摩托艇的尾部一点点爬上去，因为我个子也不是那么的高，然后体重也没有那么的重，所以我平稳的爬到了摩托艇上的第一个位置。而当我的家属在爬上来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体重也相对比较重一些，他的 上爬导致了摩托艇的第二次侧翻，
2: 又掉下去了。
0: 所以我刚刚从惊慌当中逃离出来，我就又一次坠海了。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的素养达到了，以及年纪也到了，我没有在海中就发怒。我当时心想，就一直在遏制自己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已然这样了。
2: 你当时还来得及生气，我觉得不是就只剩紧张了吗？
0: 只剩紧张，但是我也没有太过暴躁，说我哭到不行或者狂哭不止，我还是比较冷静的状态。于是第二次上爬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向导在用他并不流利的英文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匍匐前进，把重心压低，你才可以上船。等到我们两个都安全回到了摩托艇上以后，我就只回头跟家属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要再摸这个方向盘了。接下来的所有行程都由我来开它，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摩托艇，并且就以失败告终的经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美好的人呢，并不是那么难遇到，难遇到的是美好而且深爱我们的人，因而深爱我们才会有更好的体会去理解他们的美好。而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但至少可以决定的是自己。当你决定要变成一个美好的人，你已经跟宇宙美好的一切相交接，然后你的世界呢，又会多靠近美好一点点，是不是很绕？但确实是如此。所以保持一颗初心，保持一颗美好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吧。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因为你的美好而变得更美好。

这首歌呢是他的第二首代表作，第一首是1999年的约定，第二首大概就是2000年的这首歌吧。两首歌见证了周蕙最好的事业时期，当然在很多人都以为周蕙从此销声匿迹的时候，近几年他又悄然回归，发了一张类似于发烧碟的翻唱专辑，也开始在综艺的荧幕上曝光自己。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首歌来听刘惜君《时光慢旅》。《时光慢旅》这首歌是电视剧《小欢喜》的主题曲。之前刘惜君在《天赐的声音》这个节目当中自曝了，因为生病导致失声三年。刚开始呢，他还以为是感冒，但是没想到半年、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好，就这样度过了很困难的漫长三年。途中呢，也是用尽了一切的办法去治疗，但是都没有太好的消息。每逢困难他就想放弃，但最终都是鼓舞自己，心疼惜君三分钟。其实每个歌手背后都在默默付出太多，这都是我们这些观众和听众不为所知的。作为一位听众，我们尊重且珍惜每个用生命唱歌的人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宇宙人乐队的《往前》。这个乐队呢，其实在没有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前，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太多关注过，甚至不认识他们。并且乐队的夏天，他们也没有说太多的露出，在第一轮的筛选之后，他们就出局了。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音乐不好，宇宙人他们的音乐性其实还不错，只是说很多人认为和新裤子啊、刺猬这些重型的摇滚乐队相比，他们还是相对的流行了一些。听上去其实如果要用专业术语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风格，那就是以电音放克为基础的流行摇滚乐吧，有点混搭，音乐听起来不重，但是很好听。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小春的《我爱的人》。零一年他已经发过三张专辑，但却也面临了事业的低谷期。他也在那个时期说，之后不想再唱歌了，公司觉得如果放弃会太可惜，于是对他的音乐事业进行了一番抢救，网罗了无数好歌之后，决定让他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后来周杰伦拯救了他，特意为他写了这首《我爱的人》，让小春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音乐人生定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新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

0: 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继续听到的是林宥嘉《走钢索的人》。关于这首歌呢，是林宥嘉翻唱自李泉的作品。不同于90年代，当时李泉他的风格呢是不同于大众流行的感觉，他的一贯作风是结合他擅长的古典和流行交错。擅长钢琴弹奏的他呢，理所当然在编曲当中是会经常的融入到非常精彩的钢琴伴奏，而这首《走钢索的人》呢就是代表作之一。当然如果你听歌的感觉是倾向于感受型，你可以去听听李泉的这首歌的现场，你会发现每一次现场他唱的都不一样，包括停顿留白，还有旋律的转换和一些即兴的东西，还有他的微表情，次次都有惊喜。而每一次摄像大哥都很给力，都会给到李泉特写，大概也是抓住了他的特点吧。今天来听到的不是李泉的版本，而是李泉非常认可的林宥嘉的翻唱。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这是她91年发行的专辑《平凡》当中的一首。黄韵玲算是华语女歌手当中论创作才华来说非常拔尖的一位，不过她非常低调。86年签约滚石唱片之后发了自己的专辑，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力于其他歌手的唱片制作上。后来92年离开滚石，和一帮朋友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不过创业路上并不顺利，后来因为资金的问题还选择了回到台前，于是便看到了黄韵玲当主持，黄韵玲当评委。最受关注的大概就是他捧红了杨宗纬、林宥嘉的台湾超级星光大道吧。那一季节目当中，7期的评委席上都有黄韵玲。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克群的《你说我听着呢》。很多人记住吴克群的歌大概是什么《大舌头》啊、《将军令》这些，于是也有很多网友发问说吴克群最近都在做什么呢？其实这些年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拍戏啊、当导演、做演员、做公益，他其实并没有远离娱乐圈，还在继续做着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想接下来他还是会发专辑、发新单的，歌迷们敬请放心。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阿桑的《叶子》。阿桑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当年陈小娟在为阿桑配唱这首歌的时候，很高兴地对阿桑说：“以往我的作品被一线歌手唱红，我的成就感都还没有大，因为歌手本身就红。但《叶子》这首歌是他非常喜欢的，竟然被一个新人唱红，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当然了，这首歌也是作为当时一部偶像剧《蔷薇之恋》的主题曲。来听《叶子》。”

0: 我是向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TFBOYS 真心话太冒险。
1: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2: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4: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旁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啦，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加醋，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5，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很多人都叫我叫知心姐姐啊，因为呢长期都做相关的节目。以前呢我们是关注婚恋情感比较多啊，那这十年来呢主要是在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其实都是从心理的层面啊进行工作。希望能够给我们的社会啊带来一些和谐美好。好，那么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是准备啊要回复一位爸爸的留言。因为我这个节目呢每天啊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的案例啊来跟大家进行拆解。那么通过这种原理的拆解呢，大家就明白了哈，原来底层逻辑是这样的。之后呢就可以根据这个底层逻辑啊再加上自己孩子具体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家庭教育方法。好，欢迎大家呢边听节目啊边进行互动。那我们的节目呢在三种平台上进行互动啊，那么最方便的呢就是您在微信里头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就可以每天啊这个时段来收听节目的直播了，而且呢发言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好，那么有一位爸爸给我发了一个留言，他留言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经常听父母抱怨孩子，告诉你800遍了，怎么还不改呀？我认为呢，其实孩子没有问题，可能正是因为说了800遍啊，说的太多了，变成了无休止的唠叨，触发了孩子的烦躁与逆反。其实呢，有效的沟通啊，要

避免反复说教，而是呢要点到为止啊。所以呢，我呢是尽量的不唠叨孩子，发现夫人准备唠叨啊，也会赶快提醒他。易老师，您觉得我的观点和做法对吗？啊，还有啊，具体在家庭教育当中怎么避免唠叨，有效沟通，教育留白，您能否给家长们一些分析和建议呢？我觉得这个爸爸呢是非常睿智的一个人啊，他提出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唠叨为什么越说越没用呢？他说点到为止啊才是有效的沟通，他还身体力行的在做，自己不唠叨还提醒夫人不要唠叨。他想问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啊？具体呢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呢，这位爸爸呢，他自己啊已经做得很好了哈。他可能是希望呢有这么一个话头，咱们呢通过节目啊，告诉更多的家长啊，具体应该怎么去做，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今天啊就准备拆开了、揉碎了来讲一讲啊。我会分五个部分来深入的回应这位爸爸。好，第一部分呢，就是为什么唠叨越多越没用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第二呢，就是啊，为什么家长控制不住唠叨啊？这个背后呢，有什么焦虑和恐惧呢？好，我们第三部分讲什么呢？讲啊，点到为止啊，怎么操作啊？具体方法，对吧？啊，因为有的家长可能知道啊，不要唠叨，但是呢，具体啊，应该怎么去啊，点到为止的教育孩子呢？啊，这个分寸感呢，怎么去把握呢？是有方法的啊。所以呢，我们讲。第三部分就分析这个，第四个部分呢，我们就啊讲一讲啊，教育留白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呢，确实很多的家长哈、啊，他们在孩子身上呢，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啊，然后呢，也把孩子的时间都占满了，啊，导致呢，孩子呢就是有点什么被教育过度了啊，没有留白。那我们知道呢，中国话呀非常的讲究留白，是吧？留白的艺术。那么如果说你不留白呢，你会觉得呢整张话都是满满当当的，那这种满满当当的这个布局呢，其实呢是缺乏美感的哈。留白呢，有的时候呢会让孩子有更多的思考的空间，消化的空间，对吧？所以呢，教育留白是什么呢？比说更加重要的东西啊。然后呢，第五部分呢，就来讲讲看呢，这位爸爸做法好不好啊，以及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五节当中准备跟大家来分享的内容。好，在进入正式分析之前呢，也是先给大家出一个互动的话题，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分享您的经历和感受。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您对孩子说过告诉你800遍了这句话吗？您觉得唠叨有用吗？您有什么避免唠叨的好方法吗？好，欢迎大家来分享您的经历和想法。那我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选读部分的留言。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7: 看，不要，我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4: 来，
6: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4: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5: 大兵哥。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步步高大道从新乐路到低纬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哎，刚才呢看到有一位听众啊叫阿婷，他在直播间里投问，他说哎，纯姐，暑假您的节目会正常播出吗？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啊都会正常播出啊，不管是不是寒假暑假。好，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来收听啊，只要你经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会发现非常的实用。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啊都会选择真实的家庭教育的求助啊，然后呢跟大家来进行拆解，拆解完了之后你就知道底层原理是什么啊，把这个原理呢跟你们家孩子的情况结合起来，就能够找到适合你的啊教育方法了。因为呢教育孩子呢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可能你觉得工作难，但是都没有教育孩子这么难，尤其是当下这个时代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刚刚收到的天气消息啊，预计未来三个小时我市的大部分镇街啊会有较强的雷雨，局部呢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这是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04的时候呢发布的消息啊，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请各位注意防御。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给大家哈、说今天的话题。各位呢，也可以边听啊，边在直播间进行互动。比方说呢，点点赞呐、也可以把直播间转发出去啊，或者呢是在评论区留言。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来给大家啊分部分来拆解啊，为什么一件事情你跟孩子说八百遍呢，反而孩子烦了啊，他呢听都没听进去啊，更不可能改了。所以呢，我们经常听到的这句父母亲啊苦口婆心的话就是，哎呀，告诉你八百遍了。

怎么还不改呢？这句话呢，就暴露了一个事实啊，正是因为说了八百遍，孩子才没有改啊。实际上呢，并不需要说这么多遍哈，八遍都不需要哈。好，那么为什么说八百遍反而会有一个反作用呢？因为有三个心理机制啊在起作用啊，我们来仔细的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大脑的信息过滤机制。人的大脑啊有一个特点，对于反复出现的没有新意的信息会自动的过滤掉，这是一种节能的机制啊。您说第一遍的时候孩子听到了，第二遍呢也听到了，第三遍呢开始有点烦了啊，第十遍啊他可能已经听不见了。不是他故意不听啊，是他的大脑啊已经把这句重复的话归类为背景噪音。当您说告诉你八百遍了的时候呢，孩子心里啊可能想的就是，既然你都说了八百遍我都没改啊，那说明呢这个信息不重要，或者呢不用着急。唠叨啊反而给孩子传递了一个相反的信号，这件事儿没有那么紧急，反正妈妈还会再说的。好，那么第二呢，就是唠叨啊触发逆反心理。心理学上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抗拒。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自由被威胁的时候呢，他会本能的产生抗拒，反而更想去做那个被禁止或者是被催促的事情。一个孩子啊，如果总是被提醒去写作业，别玩手机，快点收拾房间，他会觉得自己的自主权被侵犯了。他不是不知道这些事儿应该做，但是呢，被命令去做和自己决定去做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验。前者啊，让他觉得自己被控制，后者让他觉得自己有主动性。当唠叨变成了一种控制，孩子会用不改来表达他的反抗，即使他知道你是对的。好，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啊，唠叨让孩子失去了自我负责的机会。如果啊，一个孩子总是在被提醒之后才去做一件事情，他就永远都没有机会练习自己记住。他不需要记住，因为反正妈妈会说的嘛。当他做错了一件事情啊，如果妈妈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他不会觉得是我自己没记住，他只是觉得啊，妈妈又唠叨了啊。他学到的不是教训，是厌烦。所以呢，这位爸爸很睿智啊，您的直觉是对的，唠叨啊不仅没用，还有反作用啊。他让孩子的大脑自动过滤信息，触发孩子的逆反，剥夺了孩子自我负责的机会。说了八百遍还没有改啊，不是孩子屡教不改，而是呢方法从一开始就错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分析啊，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都觉得一件事情我说了八百遍了，但是孩子呢好像还是不改，那为什么教育孩子这么难呢啊？那我们就要来从心理学上分析啊，然后呢找到更好的教育方法。教育这个事情呢，不是说看你的苦劳的啊，不是说你说的次数越多你越辛苦啊，你的孩子就教育得越好啊，不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为什么家长控制不住唠叨啊，我们有的时候甚至还去赞美唠叨啊，说哎呀爸爸妈妈唠叨你是因为爱你啊，然后呢长大了之后呢爸妈就不唠叨你了，反而内心有一些失落呀等等哈。我觉得这个属于比较传统的看法哈，爸爸妈妈固然是爱孩子的，但是真的要唠叨吗？我觉得也不需要哈，完全可以用更高效的方式啊去教育孩子哈，不要再去唠叨了。好，那为什么家长控制不住唠叨呢？我们来看看啊。那么这位爸爸呢，他留言给我哈，就讨论这个话题啊。爸爸说呢，尽量不唠叨啊。如果呢发现哈夫人准备唠叨，也会赶紧提醒他。这个做法呢很贴心哈。但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很多的家长哈，包括您的夫人哈，都控制不住唠叨呢。唠叨呢不是仅仅话多这么简单啊，而是一种焦虑的表达。当一个妈妈或者是爸爸啊，对孩子反复说同一件事情，他通常呢不是在教学，而是在缓解自己的焦虑。他的内心啊可能是这样的，作业还没写啊，明天交不出来怎么办呢啊，所以呢为孩子焦虑嘛，所以不停的催啊。还有呢，手机玩这么久眼睛坏了怎么办呢啊，因为焦虑所以呢不停的去提醒嘛啊。还有呢，哎，这么大了还不会收拾哈，以后呢怎么独立啊，你看啊，爸妈就焦虑了，所以呢不停的去数落孩子啊，房间很乱像个狗窝一样。唠叨呢是家长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的一种本能反应，我必须再多说一次，否则呢他不做怎么办呢？实际上呢说了一次啊，这个不说他可能也会做，但是家长呢不敢赌啊，所以要用重复来降低自己的焦虑。唠叨也可能是没有其他方法的表现啊，很多的家长哈，包括您的夫人，可能不是想唠叨，而是呢不知道还能怎么做。从小被唠叨长大的父母啊，天然的就学会了这种方法，没有见过别的模式啊。当孩子不听话不配合的时候呢，他们的第一反应，嘿，就是再说一遍哈，因为这是唯一会的方式嘛。

0: 好，那么我们说呢，就是传统的中国父母啊，就很习惯，孩子不听话、不配合啊，就再说一遍，因为这是唯一会的方式啊。唠叨呢，还可能是一种习惯性的互动模式，在很多家庭当中，妈妈唠叨，孩子不耐烦，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互动模式。妈妈不唠叨，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说话了。孩子不被唠叨啊，可能还会觉得，哎，今天妈妈怎么不理我呀？这种模式形成之后呢，他会自我维持，即使啊双方都不喜欢这种模式啊，因为唠叨起来呢，妈妈觉得累啊烦啊，孩子觉得腻烦啊，双方都不喜欢，但是呢仍然会作为一种习惯呢会维持下来。所以呢，我想跟这位爸爸说啊，您的夫人唠叨不是因为她不懂教育，而是因为呢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孩子，那么也是在应对他的焦虑啊。那您的提醒呢是善意的，但如果只是啊不要唠叨啊这句提醒呢，而没有给他替代的方法，他可能会更加的焦虑，因为他不知道除了唠叨还能做些什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们听听音乐哈，那之后呢会给大家一些具体的方法啊。不唠叨呢并不代表就是不说话，而不说教呢也不代表不管教，对吧啊，那关键是怎么说以及什么时候说。
1: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你们会被孩子吐槽说是那种唠叨的爸妈吗？啊，那你有没有吐槽孩子啊？说你看看啊，没长耳朵吗？给你讲了800遍，你还不改。好，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低效的沟通方式哈、啊。如果教孩子需要一件事说800遍的话呢，那累都累死了，烦都烦死了。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点到为止呢？谁都希望能够点到为止哈、啊。问题是点到之后，孩子听到了吗？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具体啊，怎么来做到点到为止。好，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说一次，然后就闭嘴，这是最简单的改变。每次啊，在开口之前呢，就先问自己哈、啊，这句话我说过吗？如果已经说过了，那就不要再说了啊。第一次说的时候呢，确保信息完整清晰。说完之后呢，忍住不补充、不重复、不提醒，对吧？孩子可能会忘记，可能会做错，那是他的课题哈。那我们呢，就是。这个知道呢，孩子要通过忘记啊，才能够学会记住；通过做错，才能够学会做对。啊，如果说您实在是啊忍不住想说，可以对自己说：“我已经说了。”如果他不做，那是他的选择，他要承担后果。然后呢，转身去做别的事情。

好，刚才呢说到哈，我们跟孩子在讲的时候呢，就讲一次，然后就闭嘴，对吧？好，那么方法二呢，就是要提前约定，而不是随时提醒。很多的这个唠叨呢，是发生在事情当中。哎，你怎么还不写作业啊？你怎么又在玩手机啊？这种临时的提醒呢，是最容易触发逆反的。更好的方式就是事前约定，比如说周末早上就说啊，今天有三件事情需要你完成，写作业、收拾房间、练琴。你打算什么时间做呢？你自己安排哟。说完就走啊。给他一个框架，把安排权呢留给他，他没有被催促，他会觉得呢，这是我自己的计划。然后呢，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用提醒啊来代替唠叨。如果一定要说，用一句话啊，不加评价。比如呢，不要唠叨说你怎么又没收拾书包啊，明天忘了东西又找我，而是呢走过去只说两个字，书包。或者啊，用眼神示意一下，指一指书包。当信息极简的时候呢，孩子反而更可能收到它。好，然后呢第四个方法，我们继续往下说啊。第四个方法让孩子呢自己看见后果。比你告诉他更好的是他自己看见。比如说呢，如果他没有按时吃饭，饭收了就没得吃，他饿一顿比你说100遍要按时吃饭都是管用的。不是故意惩罚他，是让自然结果说话。你要做的呢，不是替他去避免后果，而是让他体验后果。等他体会到了，你不需要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他自然会调整。

好，我们再来看呢，方法五啊，就是用问来代替说。不要说哎，你把鞋子放好，而是问他，你觉得鞋子放在哪里比较合适呢？不要说你该写作业了，而是问他，你计划的写作业时间是什么时候呀？当他自己说出来的时候呢，他更有可能去做啊，因为呢，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的命令。所以呢，这些方法的核心我们来归纳一下啊，都是呢减少爸妈的语言输出，增加孩子的自主思考，点到为止，不是不说话，而是用最少的话给孩子最大的思考空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你是不是经常会对孩子唠叨啊，甚至呢抱怨说，我都说800遍了你还是没改，感觉自己啊很辛苦啊，嘴都说秃噜了，但是孩子还是没有能够学到好的习惯。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呢，我们不需要去责怪孩子啊，反而呢应该反省自己啊，为什么我们要说800遍呢？难道说8遍不行吗？或者说我们说2遍不行吗？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教育留白啊，就是为什么说教育要留白呢？留白这个词儿呢，原本是来自中国画的审美理念。留白不是空白，而是给观者想象的空间，是画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教育里啊，留白同样的重要，它意味着不把话说满，不把路走绝，不把孩子的所有时间都填满，留出空间，让他自己思考，自己选择，自己承担。留白的第一层就是啊，留出孩子啊自己得出结论的时间。当你想告诉孩子，哎，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哈，那能不能先停一下，让他自己来说呢？你觉得这件事儿怎么做比较好啊？你对自己的计划有什么想法呀？当他有机会自己得出结论，他才能够真正的学到东西。您给的是答案，对吧？啊，然后呢，他可能就记得这么一天，他自己找到的答案呢，他能够记住一辈子啊。

0: 不是下次该怎么做，而是我妈又在嘲笑我啊。留白的意思呢，就是啊，允许他犯错，然后呢，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啊，再来介入。好，留白的第三层啊，就是留出无目的的时间啊。很多孩子的日程被填得满满的，补习班啊、兴趣班啊、作业啊、打卡呀，一个被填满的孩子，没有时间去想啊，我自己想做什么。无聊呢是创造力的种子，当孩子感到无聊的时候，他才会去想啊，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呢？这个自己找事儿做的过程就是主动性的来源。留白的第四层啊，就是留出不说的安静。很多的家长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呢，总要说点什么，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作业写完了吗？别忘了喝水啊。其实呢，有时候啊，不说话，只是在一起，本身就是很好的陪伴。当您和孩子啊一起坐在沙发上，各自看各自的书，那种不说话的在一起啊，也是一种留白哦。他在传递一个信息，我可以和你安静的在一起，不需要语言来填补空白。所以呢，这位爸爸哈、留言当中讲到的点到为止啊，其实就是一种教育留白。您是希望用最少的语言留下最大的空间，让孩子自己成长，这个方向呢是完全正确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教育中哈、要怎么留白呢？刚才呢已经跟大家具体的说到了哈，一些做法应该是怎样的。
1: 门前的花正红，雀鸟们穿云过，命运把弓箭。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回答一下哈、这个爸爸的提问啊，我的观点和做法对吗？我觉得这个爸爸的观点是对的啊。唠叨呢，确实是家庭教育当中最常见的误区之一。您能够意识到说得多不如说得准，能够主动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还能够注意到夫人的状态啊，并且善意地提醒，这些呢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您的做法是好的，但是呢有可以优化的空间啊。您说啊，发现夫人准备唠叨呢，也会赶快提醒她，这个做法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有一个风险哦，您的提醒啊可能会被夫人理解为啊你在批评我的教育方式，她可能会觉得我已经很累了，你不帮忙你还说我唠叨。这个时候呢，新的家庭矛盾就出来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可以尝试一个更加温和的方式啊，不用提醒这个动作，而是用分担来代替啊，说，哎，老婆，我看你今天已经说了好几次了，要不你先去休息，我来跟孩子沟通。或者呢，在他准备唠叨的时候呢，用一个眼神或者手势啊来示意，还是我来吧。更加重要的就是啊，和他一起啊学习新的方法，比如我们前面说的，说一次就走，用问来代替说。当你夫人呢有了更好的工具啊，唠叨呢自然就会减少了。关于教育留白，哎，您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就是，不只是少说，还要多做啊，多做示范，多做陪伴，多创造让孩子自己体验的机会。不只是提醒夫人，还要和夫人成为教育合伙人，一起学习，一起调整，一起复盘啊。好，那么节目呢进行到这个尾声的时候呢哈，我也想跟大家哈再来小结一下哈。我觉得这个来留言的爸爸呢是一个很睿智的爸爸啊，观察和反思呢都很燥啊，很在这个点子上啊，就非常好啊。那么我是觉得呢能够意识到啊这种唠叨的危害，并且呢已经在行动上调整，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觉察呀。您问啊，我的观点对吗？啊，我觉得是对的。那做法对吗？我觉得也是对的啊。但是可以再精进一些啊。怎么精进呢？因为家庭教育当中呢，最难的事情不是不该做什么，而是该做什么。不唠叨很容易啊，但是不唠叨还能让孩子愿意听，就需要方法了。您已经走在路上了。那好，我们在尾声的时候呢，想送各位

为家长三句话。第一句啊，说一次是教育，说两次是提醒，说三次啊是唠叨，说八百遍就什么都不是了啊，这个我们要记住啊。然后呢，第二句就是，孩子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提醒机器，他需要一个在关键的时候说一句关键的话的人啊。第三句呢，就是啊，教育留白并不是空白，是给孩子啊自己生长出想法的空间啊。你这个空间不给他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想法了。好，就像是中国画一样，如果呢你整张画纸啊全部都画满了，这个时候呢还有什么情韵呢？哈哈，对吧？没有了，全部都被你填满了。啊，我们一定要给这个看画的人留一点空间啊，去想象啊，去延展啊，才是一幅好的作品啊。教育也是一样的，你要给空间让孩子啊自己去思考去消化这个东西才能变成他的思想。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呢城市的声音节目呢到这里啊就结束了那我们会在周一至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半进行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城市的声音，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再见。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东路从新城大道到金钱街，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塘下田心路从胶平大道到唐隆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呢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卡诗的洗发水，天一热呢，不光是脸出油啊，头发呢也是重灾区。早上洗的头，下午呢就塌瘪的贴在头皮上，刘海呢是一绺一绺的，看着都很难受啊。头皮呢爱出油，光靠频繁洗头可不行啊，关键呢要洗也选对洗发水。今天给大家呢推荐这款叫卡诗洗发水啊，有黑钻、元气浆、白金双重功能啊，四款热门款呢可以选啊。平时呢官旗一瓶500毫升就要450块钱，但是呢今天品牌方啊给了我们一批运损的清仓，只是呢运输的过程当中啊瓶身有一些磕碰，里面原液呢是完好无损的。咱们直接啊上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除了黑钻系列220。

29元啊，其他呢三款到手啊只要209块钱，这个价格啊错过就真的没有了。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说到这个卡诗呢哈，了解洗发水的都知道啊，它是法国的一个专业护发的品牌啊，控油和蓬松效果是出了名的。今天准备了四个最热门的系列啊，我们可以根据发质来选。那首先呢，强推这个双重功能的洗发水，特别适合头皮油发尾干的混合发质。它采用活力控油系统，头皮呢清爽控油，发尾啊又能够得到滋润修护，洗完头发呢蓬松有型啊，再也不用担心一天不到啊就变成大油田了。元气浆透明款的洗发水，油头加掉发型人的救星啊，里面添加了护肤级的三胜肽，不会过度的清洁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白金复活洗发水啊，专门去拯救细软塌的发质，里面添加的雪绒花原生细胞能够增强发丝的韧性啊，洗完呢是自带一个高颅顶的效果啊。黑钻洗发水呢，虽然控油效果不如前面三款，但是特别适合经常烫染头发干枯毛躁啊，一梳呢全是分叉的朋友，用上一段时间呢，发质会有所改善，让头发散发更有光泽的感觉啊。好，那么功能强大，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啊。官旗500毫升正装一瓶呢是要卖到450块钱。今天呢咱们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运损福利，黑钻啊到手229元，其他几款到手呢只要209块钱。就瓶身有一点小瑕疵，自己用啊是完全没问题的，还送按压的泵头。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啊这两个字哈、啊，记得呢是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可以，哎，那么下单去选购了。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呢介绍这个兰蔻超修小黑瓶的精华。夏天的皮肤啊，真的是很遭罪，出门烈日暴晒，脸上水分瞬间被烤干了，在室内空调房呢，冷风直吹啊，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来回切换温差，再好的皮肤啊，也是扛不住的，慢慢皮肤就会开始水油失衡了，外油内干，满脸泛油光，毛孔呢是肉眼可见的粗大，摸起来呢也是粗糙卡粉的。其实呢，夏天护肤啊，根本就不用瞎折腾，想要状态稳定啊，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啊、抗老啊以及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就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今天呢，咱们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啊，15毫升的便携装呢，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就正好是30毫升，和正装是一样的量啊，只要145元，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兰蔻的小黑瓶呢，它为什么叫基底液啊？它是能够从基底来修护维稳，把受损的皮肤屏障呢有效的养回来。这是兰蔻啊钻研了几十年的微生态的这个科技啊。那么里面还添加了5大益生元哦，给皮肤里面的有益细菌来补充粮草，肌肤表层的菌群呢平衡了之后呢，皮肤状态就会更好了。那小黑瓶呢是出了名的百搭款，不管你是大油皮、混油皮、大干皮还是敏感肌，它都能够稳稳的接触，淡青质地啊，流动性超强，抹开呢瞬间就吸收了，清清爽爽不黏腻。好，那么今天的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啊，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呢就30毫升了。和正装一样的量哈，只要145元，修护、抗老、抗氧化一瓶搞定，小瓶装带着出门呢也。

很方便啊，放包里呢就不占地儿啊，趁活动啊多囤几份。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7: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8: 哎，来
9: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0: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1: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2: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9: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3: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0: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7: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8: 对
14: 对对，明天更美好。
15: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6: 光，
17: 乌云背后就是光。
16: 影，
1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6: 在，
17: 一直在你的耳边。
16: 歌唱，
1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6: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没有发现大家都变得非常的有仪式感啊？哪个节气应该吃什么，应该怎么样养生，周一要做什么，周末要做什么。喜欢仪式感的你会干什么呢？欢迎各位给我留言呢、哦、说说你现在所想的。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偶遇吧。不过为你发送的这一张歌单呢，要来听这首歌，这是来自火星电台的娱乐天空。

0: 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这首歌娱乐天空，从歌词啊、音乐到 MV， 整个给你感觉是挺正面的，因为呢就是想跟各行各业的人说，我们应该积极起来。当然今天给你放的是火星电台版，因为他们就是这首歌的原创人。我是喜欢这么去听火星电台，从周迅的专辑当中来听，因为周迅有一张专辑叫《偶遇》，都是火星电台来为他打造的。然后听着听着呢，你会听出一个范晓萱出来，相信我，一定没错。这首歌《火星电台娱乐天空》，我们来看一看前排灌水区各位朋友都说了什么。白羊乐乐提到了陈胖子，他说的是陈奕迅，因为陈奕迅也演唱了这首歌嘛。而陈胖子有些歌是初听不好听，过一阵子再去听呢，瞬间就单曲循环了。名字叫做深山咖啡店的朋友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呐。他说呢，高三的时候课间班里最后一排的几个男生突然就唱了这么几句阳光多灿烂，当时阳光刚好透过窗子照进了教室，我跟同桌笑笑说啊，你看阳光多灿烂呐。现在回想起来再听到这首歌，依然还是阳光的味道。光影在歌唱，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吧，你可以给我们留言。我是杨洋，在这儿等着你。慈山慈海光影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0: 我减肥的朋友总是跟我聊，他说白天呢哪顿都可以少，可是呢到晚上这一餐一定就是不能少啊。你对旁人说不出来的话，对着一堆美食却是可以轻松的说出来，尤其是晚上这一餐，因为你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呢，身心都是非常非常的放松的，什么话都可以聊啊，什么事儿都可以说，也没有什么似乎是过不去的。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是来自 Ella 和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看一下前排灌水区平静纯白，他说这首歌真是颠覆了男生女生的 key 呢。于次他说，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摔倒了，苏打绿呢会体贴的把你扶起来，五月天会叫你坚强的站起来。1014他说，用童年的无邪追爱情的天真。来听听看沐雨，他说忘了和你初遇，但是呢这么多年，当自己在人生或是情感的迟早当中无力挣脱的时候，都会在你那里找到帮助和建议，而你呢也知道我光鲜的面具下有多么无助，还有那么多的糗事，包括和你的小秘密。一路上听这首歌，觉得真的是很像我们俩，听出了一点小小幸福感，也有一些歌里的甜蜜。

0: 慈山慈海，光影世界，台词库，台词先生又来喽！看看这一轮你会遇到哪部影片？
1: 台词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总体来说，《公主日记》这个系列影片看起来还是挺欢乐的，觉得它

是带着喜剧的元素。彼此关怀的日子呢，把彼此当成小公举的日子呢，应该也是挺甜美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带着一些初恋的微酸，当然更多是甜蜜。我们来听梁静茹的《青青》。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草堂路从科创路到青竹笋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陈奕迅加上黄伟文这一对组合真是默契到不行，他们两个一起出品的这个作品真的没有哪首是失败的，我真是这样觉得。刚才放给你听这首歌叫做《苦瓜》，来自陈奕迅的演唱，应该也是他的一首宝藏歌吧。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而在光影的世界里面，你将会遇上哪句台词呢？台词先生会来告诉你。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陈奕迅这首《苦瓜》，信息含量真是蛮大的。人生都是先苦后甜，对不对？那他还想说什么呢？我也不跟你说了，就不告诉你，让你自己慢慢的去听。在灌水区前排等位的，我们来看看李木木。他说这首歌曲真是写尽了世间百态。罗小拿说，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教我喝茶，我说苦，很难喝。我的爸爸让我吃洋葱，我说味道太冲了。我的老师让我多读书，我总是说看着看着眼睛就疼了。现在呢，我半天离不开茶，一个人能吃下一个洋葱，站在地铁里看书，才意识到原来你们都是时间的预言家。这里有个痴情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热心市民张志明。他说呢，和女朋友去看陈奕迅的演唱会，那一次呢，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们两个因为塞车没有及时赶到开场，进

0: 场的时候呢，伊森已经开唱了，舞台上闪亮着绚丽的灯光，而我就这么拉着他的手在场内奔跑，很有画面感呢。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有请台词先生在我们台词库当中来找到一句话送给你吧。
1: 台词小记，影片《狮子王》。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
0: 不知道这部影片和这句话你是不是会喜欢啊？刚才我们听到热心市民张志明，他说到了他曾经看演唱会的一段经历。当你拉着他的手在场内奔跑的时候，应该也是像狮子王一样的骄傲跟自豪吧。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继续交给音乐，要听到的是真人版的狮子王电影，后来由 Beyonce 来为他打造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Spirit。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梁晓雪和徐曼的《不停》。前排灌水区，你是水果味的。他说，有时候人生啊就很漫长。什么叫有时候？人生本身就是漫长啊。他说，很多事情没有勇气到此为止，总以为明天会有好事发生，比如早点遇到你就好了。再看一看郁郁晚来人，他说，像是忠犬八公至死方休般独自守在雪地，也像是金城武和周迅在雪地里紧紧相拥。梁晓雪的歌总是会带来空灵和纯净。再次请出台词先生，在慈山慈海的光影世界，他会搜罗哪部影片，把哪句话送到你的耳边呢？
1: 台词小记，影片天下无双。所谓情有独钟，就算它怎么平凡，在你心目中应该是独一无二，天下无双才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部国产影片《解忧杂货店》的故事。影片讲述了一家名为解忧杂货店的小店，人们只要在晚上把他们的烦恼写在信上，然后丢进投递口，隔天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取得解答信的故事。跨越30年时空，杂货店再次散发出温暖奇异的光芒。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吧。故事发生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这本来应该是开心的一天，小波心中却充满了一股怒火。彩虹之家要被拆了，这所张妈妈一手建立，给了无数孤儿温暖的家就要成为废墟，在它的上面要建起高楼大厦，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居然就是从小在彩虹之家长大的张晴美。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绝对不能让他好过。小波愤恨地想着，和小波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同在彩虹之家生活的阿杰、彤彤，三个人一拍即合，趁着其他人欢度新年之际，他们偷偷溜进了张晴美的豪宅，乒乒乓乓一阵打砸，还把张晴美的手脚捆了起来，并在张晴美的脸上写下了大大的拆字。随后三个人坐上车溜之大吉，彤彤还顺手拿走了一把吉他。这下可好，本想着砸坏一些东西恶心张晴美一下，现在成为了入室抢劫。其他人都在热热闹闹地庆祝即将到来的2018年，阿杰、小波和彤彤却紧张地开着车沿着公路疾驰而去。等到油没了，三个人不得不停下车，环顾四周，像是一个偏僻的小镇，只有小巷边的路灯光和远处传来的狗叫声。不远处有一家店，破败的招牌上依稀还是能看出写着无名杂货店。还有2分钟就要到新的一年了，三个人实在没地儿去，只能在这间废弃多年的小店里待一个晚上，明天再做打算。这种老式的卷闸门和门锁难不倒阿杰，三下两下就打开门进了店。说来奇怪，地面上桌子上没有什么灰尘，墙上的日历还是1993年12月31日，挂钟还在整点报时，似乎一直在有人给他上弦。点上蜡烛，三个人总算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门口传来铃声，一封信从大门上的投递口丢了进来。这年头，谁还写信呢？三个人纳闷地展开信纸，看到署名是小城音乐人。三个人很惊讶，他们找到杂货店里的一张旧报纸，打算了解一些情况。很快，一则报道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7: 啊！
8: 无名杂货店，大家都称它为解忧杂货店，因为这里可以咨询烦恼，有烦恼的人可以从前门寄信，第二天会在墙上显示回信，如果有隐私问题，从后门牛奶箱可以拿到回信。
7: 这是1993年，解忧杂货店，就是我们杂货店。
9: 哦，我知道了，这是以前的老信，刚从这上面掉下来。
8: 这信这么轻，说明一点灰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是老信？
10: 那会不会是这个人还不知道杂货店已经关门了，以为还可以自寻烦恼，所以刚投进来？
9: 大哥，什么年代了，哪还有人写信啊？你俩别无聊了，赶紧去，别等着出班了啊！
6: 小波和彤彤打开信，发现这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小城音乐人，坚持多年却没什么成就，家里压力大，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放弃梦想。 三个人决定给他写一封回信。阿杰把信放在后门的牛奶箱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分钟后，小波和彤彤竟然收到了音乐人的回信。他们赶紧跑去问阿杰，
9: 我刚在外面看了一个贴吧公告，说这个杂货铺从零点到明天天亮，什么一夜复活，让以前收到过回信的人再给店主写信。
8: 你还是在哄？
3: 怎么了，小波？怎么了？你怎么了？掖着吧，掖着，别动。
9: 你让我省点心吧，没人跟你抢啊。
3: 什么意思啊？
9: 怎么了？
7: 影子。我进门的时候量过这个影子，从我们进门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影子的程度应该有变化才对。
9: 不对啊，我刚才出门就一小会儿，真就一小会儿。我出门还看了手机，时间刚过零点，我还以为手机坏了呢。
3: 不可能，你出去绝对不止几分钟。
7: 时间变慢。
3: 你不是说你刚才看到一个贴吧告示，里面讲杂货店会复活一夜吗？
9: 对啊，可是我刚才出去门口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3: 那我们不收到小城音乐人的信了吗？
9: 难道不是？
8: 为了给你答疑解惑，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0: 这是用呼机联系。
1: 最火的电视剧是《新白娘子传奇》，
2: 北京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
3: 不是，你说简言不会真活在这个90年代吧？
0: 我们刚才发现，只要把后门关上，牛奶箱里面的心就会自动消失。所以我觉得，后门是个开关。
3: 什么开关？
0: 时光通道的开关。
2: 没错，这房间就是时光通道。
4: 彤彤写好了给音乐人的回信，小波关上后门，果不其然，音乐人的回信转眼就又到了。此时的三个人并不知道，他们无意间开启的时光通道，在之后的日子里带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人生故事，也因此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这第一封信的主人，一个小声音乐人的故事。故事正在发生的时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主人公的名字叫秦朗，他的梦想是做出好的音乐，为此已经在北京奋斗了3年，却没有什么结果。当初和他一起在北京唱歌的朋友都已经小有成就，而他却一事无成。不久前他的父亲做了手术，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他只好回了老家。家人想让他接父亲的班，进父亲的单位，可秦朗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心烦意乱的他看到了报纸上关于解忧杂货店的报道，写下了这封信。原本彤彤回给秦朗的信是鼓励他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可一天他们听见了寄信时秦朗为了表达感谢唱给他们听的歌，居然是日后小镇里走出的歌星张维维的成名曲。他们很震惊，想起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他们沉默了。而这时秦朗得到父亲的支持，回到了北京，继续追求音乐梦想。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6: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3年转瞬即逝，一天，秦朗来到了一个叫做彩虹之家的孤儿院，给那里的孩子们演出。他的歌声吸引了一个叫做张维维的小女孩。
8: 你刚才那首歌唱得很好听。
9: 谢谢。那首歌是我自己写的，喜欢吗？
8: 你写的那首歌有名字吗？
9: 重生。
8: 重生是在讲你自己的故事吗？
9: 听得出来。
8: 这有什么难的？
9: 叫什么名字？
8: 我叫张维维。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
7: 是秦朗教会了张维维唱歌。可是一天夜里，彩虹之家突然起了大火，秦朗冲进火海救出了张维维，自己却再没能醒来。秦朗也实现了彤彤曾在信里对他的祝福，坚持走自己的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多年后，张维维早已成名，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在万人面前，他重新唱起了这首《重生》，怀念着秦朗。这就是小城音乐人秦朗的故事。接下来是解忧爷爷和杰克逊先生的故事。解忧爷爷就是几十年前这家解忧杂货店的店主，一直坚持通过信件帮别人解决烦恼。小林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父亲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他从小就很喜欢迈克尔·杰克逊，痴迷于他的一切。但是他也有烦恼，就悄悄地以杰克逊先生为名给解忧爷爷画了一幅画倾诉。他觉得父母并不关心他，还想着要带他离开这里，他很不情愿，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其实他父亲的生意出了很大的问题，欠下了一大笔高利贷，父亲卖掉了他所有的杰克逊光碟，带着他和妈妈远走躲债。在路上，小林借着独自去卫生间的机会跑走了。可是他并不知道，小林的父母在开车寻找小林的过程中遇到了前来追债的债主，两车在山路上追赶，发生了车祸。债主的车掉下悬崖，小林的母亲也不幸遇难。小林的父亲十分绝望，他留下了一封

0: 遗书，让大家以为车上有小林一家三口，以此解决儿子的后顾之忧。随后他开车冲下了悬崖。独自逃跑的小林遇到了外出拾废品的彩虹之家的孩子们，被带了回去。为了纪念彩虹之家的创始人张妈妈，这里的孩子都姓张，小林也改名叫张默。第二天，解忧爷爷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以为小林已经死了，他很自责，觉得自己当初不该劝小林要永远和家人待在一起，觉得是自己害了小林。解忧爷爷收拾东西，关掉杂货店，离开了。半年后，解忧爷爷因为怀念而回到了杂货店里。半夜，墙上的铃铛突然响起，解忧爷爷收到了一封又一封的回信。
1: 我说叔啊，你这大半夜的还不睡啊？
2: 这又是寄给你的信啊？我看看，2017年12月31日，
1: 这还打印的，这
3: 在做修为来的信。
0: 啊、看到长大后小林的来信，解忧爷爷终于得知小林并没有去世，而是继续好好的活在世上。
4: 那要是接个信，我这个老头子太可笑了，我总以为给人家回信会给人家带来不幸，哎，其实我哪有这么大的能耐。
1: 别这么说，这不每一个人都是来感谢你的吗？
4: 我没有帮过任何人，每个带着烦恼来找我的人，他们心里都有答案。如果他们不努力，我写什么都没有用，他们应感谢的是他们自己。
0: 这时又来了一封信。
5: 你说这大半夜的塞一张白纸进来，谁呀这是？
4: 我琢磨琢磨。
5: 嗨，有什么好琢磨的？
0: 解忧爷爷很开心，交给侄子一封信和一块怀表。
4: 嗯，这个给你。
1: 你给我这要干什么呀？
4: 给你就拿着呗。还有啊，这些未来的信啊，替我好好的保管。
1: 哎呀，叔，你保管这些干什么呀？
4: 天机不可泄露。
0: 随后，解忧爷爷叮嘱侄子要在2018年1月1日发出公告，说解忧杂货店将会复活。解忧爷爷去世了，这一天正是杂货店墙上日历停留着的1993年12月31日。20多年后。当初在孤儿院墙上画画的孩子张默成为了知名画家。他回到过去的小镇，看到酒吧老板收集的旧光碟和旧报纸，才得知当年的真相。心结打开，他不再怪罪父母。第二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事情又回到了2018年的解忧杂货店。阿杰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一旁的小波童童想起他悲苦的身世，也怪不得他脾气暴躁，愤世嫉俗。
6: 我们跟他比起来，算幸运多了。
7: 嗯，每次他喝完酒，就会说起他的舞女妈，还有数不清的流氓爸。要不是命大逃出来了，可能早就被打死了吧。
0: 门口又传来铃声，一封信投了进来，署名是迷途的汪汪。
8: 迷途的汪汪，而且名听起来就不靠谱。哎，能别看了吗？也别回了，不会改变什么，该发生还是会发生的。
7: 致解忧杂货店，我是一名舞女，偶尔得志。
0: 听到舞女，阿杰迅速抢过了来信。迷途的汪汪当初意外得知了解忧杂货店的事情，于是决定写信过来。他的家境很差，他遇到了一个男人对他很好，也很有钱，答应会帮他开家鞋店。阿杰的回信使他免于被骗。果真没多久，这个男人就在夜总会被抓走了。他再次向解忧杂货店写了信。
9: 您猜的没错，他的确是个骗子，但我却感到更加迷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赚钱养家。

0: 他信了，我们帮上他了。哎，我们帮上他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1: 高兴什么呀？人家更迷茫了。不是，你们说我们能给他什么指点啊？
2: 那我哪知道啊？
1: 哎，那边什么年代？93年啊。93年。快快快，去拿纸和笔，快点！啊。 其实我和你一样，你也别太伤心了。其实我和你一样，也很迷茫。但是我想告诉你，无论如何，不要去幻想依赖别人，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样才能实现经济独立。你可能很难想象，在未来很少有人会像我们这样写信了。计算机互联网的普及，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社交网络的出现，让人们的交流越来越方便。人们甚至不需要用现金去生活，一个手机就可以解决所有衣食住行的需求。未来20年，中国经济将飞速发展，股票、地产、 IT、 互联网、电子商务这些行业都会井喷式的蓬勃起来。如果你现在开始努力学习、存钱和投资，越早入门，成功的机会就会越大。
3: 你不知道那女的。
4: 后来怎么样了？我收到了过去的来信，可是解忧公告是让2017的人去腾讯。如果我们从前慢记一些，会不会去到20年前？
5: 咱们还有时间吗？
1: 不管有没有时间，我们试试就知道。
5: 就是天却亮了，他们再也收不到解忧爷爷来自1993年的回信了。他们仍硬币决定去留，却无意间发现了椅子下面的信。这正是来自迷途的汪汪的。后来他经过不断的学习、存钱，而后投资，居然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同样出身彩虹之家孤儿院的他，决定回馈孤儿院。 将孤儿院进行重建，三个人深感内疚，要去找张晴美请求原谅。在门口，他们收到了当初解忧爷爷对于他们寄出的那张白纸的回复。
6: 你什么寄来一张白纸？也许是我老糊涂了。我猜你是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来找我咨询的人呢？ 通常都有明确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手上都会带着自己的地图，大部分情况下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但你只是寄来了一张白纸，这说明你手上没有地图，这的确让人苦恼。不过，我想跟你分享的是。 在回答了这么多咨询信之后，我反只是在鼓励一颗已有决定的心而已。白纸的美好在于，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你的人生地图。换句话说，你拥有的是无可限量的未来。去描绘自己的地图吧。 衷心希望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去创造，去燃烧。这是我回答的最后一封信了，谢谢。
5: 听完这些，三人携手前行，走向未来。小波在杂货店门口贴出公告：解忧杂货店重新开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从能源革命到人工智能，我们正站在一个被技术深刻改变的时代路口。面对层出不穷的黑科技，是感到兴奋还是无所适从？今天翻开一套由清华大学顶尖学者集体智慧凝结的未来指南，下一代创新科技，它并非遥不可及的预言，而是基于清华大学青年最关注的改变未来十大变革科技年度榜单，对 AI 预测蛋白质、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十大前沿领域进行系统性解读。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理解技术浪潮、把握未来方向的清晰地图。它要回答的正是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哪些技术将定义我们的明天？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准备？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6G 啊 ，AI 啊，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啊，等等，个个都代表着未来的方向。那这些词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听起来很酷，也很重要。但是说老实话，他们具体背后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可能有朋友也会跟现在的我一样啊，有一些好奇，还是有一些懵的，总觉得好像隔着一层技术面纱。那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套书呢，就是来专门帮我们掀开这层面纱，看清楚未来模样的。那今天要为大家所分享的书呢，是由清华大学探针科技评论社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下一代创新科技》系列。他呢，就像一位博学而又耐心的朋友，把那些我们热议的、看似好像高深莫测的下一代科技给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仅能够看个热闹，还能看懂门道。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这套书第一季的特别名谢作者，也是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的金牌讲师宋亮博士。宋博士您好。
6: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苏博士做客读书俱乐部哈。我们下面要把时间来交给宋老师。您看啊，宋老师作为清华大学博士讲师团的金牌讲师，您经常也是会面向同学们呀，还有社会公众，会做一些关于科技主题的宣讲。那最近大家对于下一代创新科技，比如说像人工智能、新材料、中国制造这些话题，平时问的比较多的是哪方面？
6: 聊到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了，其实确实我们在平时的交流中，大家会聊到很多高新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大家往往对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的。因为很多人一提到人工智能啊，提到高新技术，提到新能源，但是大家在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讲新能源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聊到新型电力系统这个词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新型它是怎么个新型啊？所以说其实呢，我们有感觉在跟公众交流的时候，确实很多的概念呢大家是听过，但是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其实可能不够那么具体的了解。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可能说做这部书啊，包括平时做一些科普工作的时候面临的一个

0: 大家会觉得，第一反应是新能源车。
1: 哎，对，
0: 对，但是其实，大家对于这种现在远网和处的这种，整个新能源系统的并不足够的了解。在他们提到，这种便携式储能啊，或者集中式储能的时候，大家对于储能理解可能还是电池。所以就是在提到这些的时候会感觉其实因为我们平时跟产业接触比较多，然后会非常的清楚大家在聊这个的时候在聊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做大储多多少容量啊等等。
1: 那我能请教您一下，其实就是关于新能源聊的是
0: 其实新能源它本身是分为几个不同的赛道，比如有风电、光伏，这是大家现在比较常见的。像我们刚才说远网和储，就是远的就是发电啊，发电侧的就是风电和光伏是我们常见的，但是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说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海洋工程的潮汐发电啊，以及现在西部做的比较多的这个光热电站啊，就是那个用一堆镜子反射太阳光融化熔岩来储热然后进行发电的这种的形式，这些都属于新能源发电侧的一些。但这几年呢，这个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方向其实是储能啊。储能的话当下当然最火的就是电化学储能，就是用电池啊。大家也知道这个近几年在市场上有非常好的这个财富表现的，像比亚迪、宁德这个在行业内称为宁王嘛，这个一度市值在我们中国是排到了榜首啊，听说还是一度超过了茅台啊。那么这个电化学储能大家是比较了解，就是电池，因为特别很多人开电车，其实大家对于电池有很多的了解。但是其实我们在谈到储能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电池，制氢也是一种储能，而且氢能现在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质的跨季节储能的一个载体啊。同时可能还有一个不知道听过没有，叫抽蓄啊，就是大家在它就是个水电站啊，就是大家知道水电站什么，有个水库，然后把水放下来然后发电。
1: 对对对，
0: 那它其实储能过程就是相反的啊，就是我们在有电的时候把水抽上去然后放在一个水库里放着这个平时可以养点鱼啊啥的，但是开玩笑啊，我不知道抽蓄电站能不能养鱼当然它这个逻辑是一样，就是它还是个水库，然后我有电的时候把它抽上去，需要电的时候把它放下来还有一种呢就是飞轮储能，这属于机械储能的一种那么它在我有电能的时候，我想储能的时候呢，我就是通过电让这些一些这种铁质的轮子、钢制的一些轮子让它这个旋转起来然后它是个转动的动能嘛，当我需要电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发电机的原理，用这个转动它就是旋转可以产生电嘛，再把它变成电给发出来，那这个是一种飞轮储能那其实这个大家如果了解军迷了解电磁弹射的话，其实在这个电磁弹射中一度采用飞轮储能作为一个方式，当然现在我们采用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储能的方式。那像飞轮储能呢，我们也有接触过，像在飞轮储能里面真到谈到技术细节的时候，里面它一个核心技术是磁悬浮轴承这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原来就还要再聊到磁悬浮其实它就是里面因为储能我最大的程度是要降低我的能耗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旋转过程中一个相当的能耗，其实是一个是它转动过程中空气的这个摩擦，所以飞轮储能里面是要抽真空的尽量减少空气，另外就是这个轴承之间的摩擦。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它不接触那么不接触一个方式就是磁悬浮起来所以说现在像我们尤老师他的一个很核心的技术就是磁悬浮轴承的技术，那其实就重要的应用就是飞轮储能就是谈到储能的时候其实可以谈到这么多细节的话题当然我并不觉得这些话题应该公众都知道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面试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其实在聊到这些创新技术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就行业界的我们在说的一些事情和大家的平时去聊到的话题都还有挺大的一个差异所以说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的时候也有一种困惑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会有那种热情跟大家科普一下到底说的是什么但是呢有的时候反正公众现在也不太想听的那么细节就告诉我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但其实呢现在很多的创新技术呢特别是比如像可控核聚变这些大家一方面呢可能会出现在我们同学的高考作文的素材里会出现在大家刷的一些这种抖音小红书的这些文章里但是呢另一方面会发现 现，其实呢，他们很深的这些行业的认知的部分，其实并不在咱们大众的视野当中，这也是我觉得，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哈，就是如何让大家，在谈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能够多少的去了解一些，它到底是在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另外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媒体是铺天盖地的，尤其这几年，我们国家一再的。

0: 强调科技变革、产业变革，强调创新。那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公众号呢，他会去聊这样的话题，但我们会感觉有一些概念其实是被泛化的，或者是不准确的。
1: 比如说，
0: 在很多的这种话题中，像新能源等等的，就是这些，大家也会觉得，很多的概念是被热炒了啊。比如说，大家提到电动车的时候，会提到固态电池、氮化镓的这种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听说有做这个像更先进一代，就是做金刚石的。当时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原材料价格能打得下来吗？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想象哈，因为金刚石确实有更加理想的功率器件啊。那么其实在讲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我们对于全固态电池，因为在学界的全固态其实是非常严格的100%全固态啊。那在行业内呢，其实很多的全固态它并不是100%的，它的这个含固量或者叫含液量，就是它含固能到95%以上呢，很多在业界就认为它其实可能就已经到了一个固态的一个概念了啊，但其实呢，可能在学界我们在聊很多话题的时候，其实指的就是全100%啊，所以在我们去在学界探讨论文的时候，比如大家发一篇论文说这是固态电池，其实并不需要强调你是全固态，因为。就是如果你里面其实是有液态的，就是有浸润的这个隔膜的，那大家不会觉得你这是固态电池啊。但是其实，在行业的时候，像在这两年，欧阳明高院士他们会组织一个汽车行业的峰会，我们都有在跟踪，就是他会特别在会上强调，我们首先来统一一下我们的说法，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固态指的就是全固态，就是因为可能很多的业者他们会认为，其实可能95%都还 OK， 都叫做你所说的那个固态电池，但其实它只上车那个全固态是100%。现在看到很多这种宣传非常的多，但是他们是不是有被夸张的，有一些泡沫是不是，那这个其实都有在这个市场的去检验的，这个可能是在现在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其实如何让我们的公众能够更精准，或者是说。更加准确的去get 到或者去了解一个科技创新的概念，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做科普的工作到做这个科技的这种大众传播要去下功夫的地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前沿科技，回到咱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这本书当中，特别明显了您是怎么来参与到这本书当中的？
9: 因为这部书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这部书的所有的撰文的作者全都是我们的学生啊、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我之前也在学校这个团委工作过啊、同时呢在这部书的时候，我是以一个工作过多年的学长的身份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共创因为在这部书的创作招募的过程中呢，也向我们校友的群体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在我们这个书的创作者中呢，不仅有这个学生也有很多的我们来自于产业界的校友参与进来当然撰文的都是我们的学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共创。那么在这其中呢，我就是更多的给大家做一个行业的一个观点的一个交流尤其是我在新能源这个板块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包括从这个撰写的提纲到这个例文的一个提供到这个对于产业的这样一个梳理，以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部书呢其实一共有介绍了20个技术。那每个技术呢，我们先是从它的发展沿革开始然后到技术现在走到哪一步未来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改进和对产业界有带来怎样一个变化。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过程呢，也是由我们一起来这个梳理的所以说就是之前是在这个部分呢参与了一些工作那同时在后期出版的时候联系出版社，然后进行三审三校等等的这些流程化的也这其中有一次的校对就是我来做的哈那么这也是在后期的这个书的这个成书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参与了一些工作
8: 这本书核心开始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9: 这本书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源起于我们的一个叫探针科技评论的杂志这是一部没有刊号的校内给学生的一个杂志期刊最开始呢是学校团委的同学们呢，他们想做一个由学生视角来去探讨当代科技进步科技进展的一个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先是做了一个公众号后来呢又把它进一步的是做成了一个期刊，所以说这个探针科技评论呢这个期刊现在基本上是一年10到12期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在学校进行发布，而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一期我们关注这个数字司法而且听说这个数字司法这一期后来又成为了我们这个高法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大家传阅的资料或者是下一期我们就关注这个新能源，再下期关注这个生物医药 啊，每一期会有一个主题，
8: 其实相当于小期刊。
9: 对对，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刊号嘛，就是我们在内部的一个，就像校刊一样的这个发布。然后后面呢，经过了这个一段时间的发展嘛，因为这个最开始大家也想去模仿像麻省理工大学的科技评论啊，这样的一个形式。最开始我们想做的初衷。

0: 中就是想做一个科普的
1: 还是大
0: 频
1: 众
0: 道，对，
1: 大众阅读，
0: 大众的阅读。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面向学校的学生，面向我们的研究生群体，但是这个群体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素养的一个基础，当后面呢，现在我们把它出书，包括每年我们会办这个大会，就是评选出号称就是清华学子最关注的10大科技进展等等，当然这些呢，后面我们越来越做，就是发现其实它的科普价值还是很高，因为有两个群体其实都表示对于我们这个非常的关切，这也是成为我各种交流的时候带的礼物啊。比如说，像去年去北京市这个经信委、工信局，他们给说，哎，交流的时候拿一个我们，这是我们学生写的书啊，他们也很关注啊，说，哎，这个其实里面很多已经产业的一些研究，发展这个很契合哈啊，能不能哎，我们直接引用一些作为我们的那些内参啊，所以说一部分呢是这个学生，这个中小学的学生群体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不管是高考报志愿，还是更低年级，他们做一些校本课程，都关注到科技这一块嘛，因为这是当下最大的一个主题那么，很多的对于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呢，他可能未必有那么好的视野去看到，到底哪一些技术是所谓的高新技术但是这样，如果有一个系统的文章，比如说一期可能这一本就是关注到新能源，我们大概也会有收纳20篇文章左右而且就是每一期我们现在都能做到的这个第一篇文章的，都是由这个院士和教授来撰写的就是邀稿也好，或者是对于他的这个之前的一些东西的整理也好所以说还能体现一个专业度，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深度。比如说像新能源，刚才说源网和主，我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介绍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很多的学校他会很感兴趣，觉得哎，这个同学如果能够降阶能够简单一点确实适合我们的中学生来阅读这样的话，不管是作文素材，还是未来他的这些职业选择都可能对他们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青年的朋友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块呢，其实是我们那些投资机构的朋友他们认为哎，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呢，或者是你们一个期刊呢，能够让我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跟认知，尤其是在技术前沿这个领域所以说呢，他们也很关注这样后面我们就每年还会去做峰会然后呢，这部书呢，像这个下一代创新技术下一代创新科技这个主题，也已经是每年我们都会评10大的这个技术然后还会办这种论坛，也会邀请一些院士来参加在校内所以说这几年呢，这个事儿也是逐渐的做得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其实就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核心追求，就除了前瞻性之外呢，就是科普性也是成为我们越来越追求的一个点因为毕竟这个不是行业的期刊毕竟这个不是学术的论文，在我们撰写文章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小伙伴们经常会提到说，千万不要写成综述虽然可能看到我们后面还有这种参考文献哈，我们沿着一定的这种系统性的脉络进行梳理，但不要写成综述，那个太曲高和寡了。就我们更多的要去看，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中学生朋友，我们市场上的这些投资人的朋友，以及大众，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些大众的朋友们，他们怎么能够去了解到这个技术所以说科普性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好，刚刚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榜里面的十大科技哈，我们回到这本书《下一代创新科技》第一季，先说一下这里面其实说到了20大科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从章节来说，它的上篇呢一共有10章，是10大变革科技，我们说的是第一季啊。然后呢，下篇叫《未来领域的科技展望》，也一共是10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录。好，上篇的10大变革科技，首先第一章解析生命本质 ，AI 预测蛋白质结构，为药物研发提供新引擎。第二章至广大而近精微。超分辨显微成像，带我们走进微观世界。那第三章呢，讲的是光电子芯片，第四章说的是航天运载器，第五章是人工智能构建的下一代人工智能的通用范式，第六章呢，是我们叫名称啊，开头介绍过，无限的燃料来源，可控核聚变将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第七章，全新计算模式，量子计算，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第八章，这个脑机接口，第九章是氢燃料电池，然后第十章是自动驾驶，这是我们说的10大变革科技。然后再看下篇，这本书的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展望我们看第11章6G 第12章是神经网络模型，第13章呢是 多阵列异阻器的存算系统，第十四章是液态金属，第十五章是手性合成技术的妙用与未来展望，然后第十六章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小样本学习在智慧司法中的应用，第十七章是固态电池，第十八章呢是薄膜电容器啊，然后从它的视角来看碳排放和碳减排，第十九章是如何利用好巨大的海洋能源宝库，第二十章碳捕及利用以及封存技术它的起源进展以及贡献。刚刚跟大家说的是两边啊，上面是十大变革，下篇呢是未来领域科技，这两篇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哈，一个是已经确认的可以产生变革的，下篇是展望，对吧？
0: 嗯，对对，
1: 这样我们节目中会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间的文本内容，来感受一下书的语言风格。下面来请宋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看哪一篇会今天更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会儿我们来为大家诵读一下。
0: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第十章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最近的。
1: 来，下面跟大家来分享第十章 10.2.3 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自动驾驶从设想到早期的探索，再到技术工具成熟之后的快速成熟，足足用去百年的时间。百年间，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迅速，眼睛更加明亮，大脑更加发达，四肢更加协调，正在实现低级别自动驾驶到高级别自动驾驶的飞跃。期间，我国逐步从追赶状态发展为与欧美日等汽车强国并跑，部分领域领跑的态势。自动驾驶算法也演进到了多模感知与融合推理的新阶段。在未来的自动驾驶技术领域当中，除了每个自动驾驶公司都应该永远将安全放在第一位，软硬件协同设计将会越来越受重视。就商业应用而言，除了 L2 辅助驾驶技术会继续普及以外， L3 及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也会逐步实现产品化、规模化。现阶段，自动驾驶技术也还面临很多技术与非技术问题，例如如何提高自动驾驶车辆对于未知场景的适应能力，如何消除公众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的顾虑。历经百年探索，自动驾驶领域的蓝海终于打开，人类在追寻自动化、智能化的路上不会停歇。这里的江湖还会有新的传说，它将引领世界变革，汇集更多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记得我当年毕业的时候，然后那几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找工作，然后有一次就接到一个电话说，你好，方便面是吗？我就愣了一下，方便面，我一看就恶作剧，我说哦，我不是，我是火腿肠。后来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挂了之后过了一会儿就在想，他好像说的是你好，方便面试吗？我就这样错过了，然后把这段经历呢分享给了我现在的领导，然后我就有了现在的工作。

我发现大家如果把一个秘密告诉别人的时候，都会说上一句，就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不要告诉别人啊，然后呢你的秘密全世界都知道了。尤其是把秘密告诉自己的同事啊，通常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呢第二天全公司都知道了，第二种呢是当天全公司都知道了，可能呢还有第三种，就是当天对面的公司都知道了。所以就不要分享这些。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

0: 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东莞分阵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扩展至全市，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大部分阵街有较强雷雨，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6日12时04分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有的时候我们走在路上啊，也有很多尴尬的事儿。你比如说，你本来是跟公交车招手，然后有一辆出租车停在了你面前，你就会特别的不好意思。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辆出租车看见我在路上孤独的走着啊，特别体贴的靠近我，放慢了速度，然后我走向一辆共享单车，出租车默默的驶离。就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真的挺尴尬的。还有一件尴尬的事儿，就在路上啊，你会遇到经常让你买花的小姑娘啊，你叔叔要不要花呀，买一个吧，就你就不想买，但是呢你又不想去拒绝。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下班之后去逛街，遇到了一个卖花的小姑娘啊，小姑娘跑过来说，姐姐姐姐你好漂亮。她说，姐姐哪里漂亮啊，姐姐姐姐你买一束玫瑰花我就告诉你哪里漂亮。她觉得就也支持孩子嘛，就买了一支。然后就说，现在可以说了吧。小女孩说，姐姐姐姐你这钱啊花的真漂亮。

很多朋友在每天晚上呢都会给自己定一个坚定的目标，今天晚上12点之前我一定要睡，然后到了1点游戏不输我怎么能睡得着呢，到了凌晨2点我得听首歌缓解一下，哎呀这首歌唱的不就是我吗，啊我感觉全世界的人都不爱我了。凌晨3点打开百度搜索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我觉得如果到了凌晨4点应该是什么，4点就该饿了。所以说真的不要熬夜了朋友们，是吧，生活就像中药已经很苦了，你熬一熬它会更苦。当然了我也能理解很多朋友有晚上睡不着觉就有烦心事儿嘛，但是呢那个烦心事儿呢你得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你像我也有烦心事儿，我第一个烦心事就是就觉得自己明明没有什么钱但是总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有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第二个就是明明自己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呢看不上这个也看不上那个，老是觉得自己的品味是最高级啊最有品味的。后来我也明白了我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想让自己中一个彩票然后一辈子不用上班。

0: 16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重在参与。你像我参加社交活动，我重在掺和。你像我一个朋友，他的社交呢就是看直播啊，尤其是那种什么自己饿到不行的时候就看吃播啊，底下有人留言啊，好吃啊，吃个那个吧，就社交嘛，看别人吃东西。然后我就说他，我说你这样看别人吧唧吧唧吃有什么好看的。他说你根本就不懂啊，别人吃东西的时候虽然你没有吃，但是你自己会有一种满足感。我说有啥满足感，我说你这样，你每天你给我点夜宵啊，我们俩视频我吃给你看好不好。

我不知道大家工作的单位迟到会不会罚款，你像我们迟到就要发红包，不过我一个朋友他们公司迟到就要当着全办公室的人对他们经理深深的鞠一躬，而且还要诚恳的说一句对不起我来晚了。啊，挺烦的，觉得这种方式。然后有一次呢下雨堵车，基本全办公室的同事都迟到了，然后到了办公室之后集体啊给老板鞠了一躬，然后就说对不起老板我们来晚了。就是那个画面，你仔细想一想，哇，还穿着黑色的衣服，你就特别奇怪啊。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路好车好安全。

0: 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石横大道从石牌大道到东园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说以前觉得呀，80后对待90后特别的苛刻，但是80后对待00后和10后特别的友好啊，很关心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啊，现在就想明白了，80后对00后10后好，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生的呀，是吧？就是都是年轻人啊，这为什么区别对待？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男生跟女生的想法还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在这个视频聊天的时候啊，首先各位朋友们，你们想想啊，你跟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是吧，视频聊天有没有这种，就是男生跟女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屏幕一定是自己的女朋友，自己那个角度呢，小屏幕里面特别难看，然后这样看着屏幕跟女朋友说话。但是女生如果跟自己的男朋友聊天，一定把自己调成大屏幕，然后偶尔瞄一眼右上角的男朋友啊，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而且自己要不断找着好看的角度跟他聊天，然后绝对不会看自己男朋友在干什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6号周一16:3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美食和旅行节目《路上美食》节目，我是代班主持阿明。那今天呢，前半段啊和大家来聊聊好吃的，后半段呢会和朋友们分享一些旅行的线路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这个说到，我们一想到四川啊，成都的这个美食呢，首先这个映入脑海当中的肯定是火锅呀，是吧，串串呀，啊，等等等等。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这个聊聊成都的早餐。其实呢，每个地方的早餐呢，也是代表了当地的饮食的文化，是吧？饮食的灵魂啊，咱们就是来说说成都的这个早餐。要说到早餐呢，那最著名的那就是咱们广东的这个早茶，是吧？不光早茶了，一些其他早餐呢也是非常有这个特色啊。咱们今天呢就来品尝一下成都的川味早餐。其实呢，这个川菜啊，它是一个非常融合的菜系，是吧？讲究百菜百味，并不是说光有辣光有麻，像他们做的一些清淡的菜啊，一些素菜啊，其实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啊。为什么它也是这个川菜，无论是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也是名列前茅的啊。像它的这个鱼香啊、咸甜啊、七滋八味，是吧？不光是辣，然后呢又这个郫县豆瓣啊，是吧？麻辣鲜香啊，他们的这个口味是非常这个丰富的啊。咱们今天呢说来说这个从成都的早餐，首先呢说担担面啊，这在咱们东莞好像也有啊。担担面，担担面的历史呢也很悠久啊。在1841年，在自贡有个小贩姓陈，挑着担子沿街叫卖，一头铜锅煮面，一头装碗筷调料，这就有了担担面的名号。什么叫担担面？就是担子扁担啊，就这个意思。还有另外的这个来源啊，说在乾隆年间啊，这一棍子指到清朝了，有一对这个姓许的妇女是吧，创制了金丝面、银丝面。后来呢本来是有店铺的，后来遭遇了水灾还是什么天灾啊，店铺没了，就改挑着扁担挑着卖啊，这也说是担担面的前身。那不管是它来源是具体怎么追溯，是吧，跟这个扁担挑着担子是有关系的。那也有川菜老师傅们认为啊，它也许起源于达州，不是，因为呢它里边有这个一味关键的配料，也是担担面的灵魂，就是老咸菜，一种咸菜，老咸菜当地的做法属于达州特产。辣椒用法呢属于下河帮风格，跟这个自贡啊宜宾用的爱用芽菜好像路子不太这个一样，是吧？这也说明这个川菜呢它也很融合了。后来去到这个成都呢，成都这个版本呢又加了猪肉酥臊子，是吧？就是一种拌料，是吧？然后呢在自贡啊还有重庆啊也有保持这个素面的这个传统，主要还是属于 担担面案以细面居多啊，还是细面居多。后来呢，就是1992年呢，被命名为成都名小吃；2003年获中华名小吃。就是这碗面啊，还是代表了这个四川啊，成都的它一种非常著名的这个面食啊。这个早餐又是吃这个担担面呢，是当地人的一种这个习惯。其中这个老这里边这咸菜哈、啊，是灵魂，就好像我们吃这个螺蛳粉一样啊，螺蛳粉里的酸笋是灵魂，就是要那点味儿啊。这个面呢，用高筋粉加鸡蛋和盐和面，面条细薄爽滑，肉臊子呢，用这个半肥瘦猪肉剁成。

0: 米粒大小，猪油干煸到酥脆金黄。有的呢，这个加这个芽菜是吧？宜宾的芽菜，有的加这个达州的老咸菜啊。然后呢，再加进去是吧？也分这个甜咸两种，甜的呢带点回甘啊。然后呢，还要调这个料啊，这个酱油啊、红油啊、芝麻酱、醋、花椒面儿。在面条煮熟之后，浇入肉臊子和高汤，再撒点花生碎、葱花，这就是大概其担担面的整个的一个制作的过程。可以说这一碗正宗的担担面哈，卤汁酥香，咸香微辣，鲜而不腻，辣而不燥，芽菜、咸菜香浓，面细无汤，臊子甘香。可以说呢，每家店铺啊，可能味道略有不同，就好像我们说家乡的味道最正宗的是我们家楼下那个，吃什么都觉得不如这个回忆当中的味道好啊。这个每个地方呢，也是看自己的这个习惯。好，说完了担担面，我们再来说成都的另外一个当地有名的早餐小吃肥肠粉。肥肠粉，据说呢，就是来源于清朝末年啊，双流白家场镇有个姓高的，在当地呢支了个小摊儿，一碗粉一锅汤，就这么这个干起来了。就是他据传说是最早的这个来源哈。然后呢，这个肥肠粉呢，说实话还都是服务于普通大众啊，也是挑着担子呢，在当地的这个码头服务劳动大众的。其实就像北京的卤煮一样。现在你去北京旅个游啊，吃个炒肝，吃个卤煮还不便宜啊。在这个以前啊旧社会呢，其实是劳苦大众，属于比较低级别的饮食啊，登不了什么大雅之堂啊，就是上不了正席是吧？有些地方说这个上不了正席是吧？就这个意思啊。肥肠粉啊，当地呢有叫这个长爬汤滚加浇水，一碗银丝暖融融，就说的这个肥肠粉。而且呢，这个肥肠粉啊，跟火锅啊，跟串串呢，并称成都三大必吃啊。它这个属于红薯粉，肥肠呢三洗两煮，是卤的啊，卤够90分钟，软糯不腻，也没有那个怪味儿是吧？没有怪味儿，汤底猪骨鸡架熬高汤啊，加豆瓣酱、花椒、红油，红汤麻辣，白汤醇厚。你看这川菜挺爱放这个红油啊、豆瓣酱之类的，是吧？粉条 Q 弹吸汤，肥肠爬软入味，再撒上酥黄豆、葱花，一口下去安逸的很啊。这也是吃的当地的这个烟火气啊，他们爱放这个酥黄豆啊，担担面啊、重庆小面什么的，都爱放这个酥黄豆啊。咱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1: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

0: 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热，脸出油，头发呢也是重灾区。早上洗的头，下午就塌瘪的贴在头皮上，刘海还一绺一绺的，看着呢就很难受。头皮爱出油，光靠频繁洗头可不行，关键得选对洗发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卡诗洗发水，有黑钻、元气浆、白金双重功能，四款热门款可选。平时呢，官旗一瓶500毫升就要450块。今天品牌方，给了一批这个运水清桑，只是运输当中的瓶身有一些磕碰，里面的原液呢完好无损，直接上1000毫升大容量装。除了黑钻系列229元，其他三款到手只要209元，错过这个价格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夏天呢，咱们的皮肤呢出门烈日暴晒，脸上水分瞬间被烤干，在室内空调房冷风直吹，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像这个不断的切换温差，对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影响伤害还是这个很大的。所以说呢，接下来和大家介绍我们兰蔻小黑瓶，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商城呢也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正好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元。第一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啊这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成都的早餐啊，其实也是小吃了，是吧？因为，不可能在早上吃很丰盛的大餐，是吧？其实就是小吃是为主啊。接下来我们说说抄手，这个抄手这东西呢，还是这个很出名的啊。抄手啊，其实就是馄饨。像这个馄饨啊、云吞啊、抄手啊，其实都是一类的东西，可能有些地方略有不同，是吧？有些地方不同，就好像这个包子一样，其实都是包子。你无论是叉烧包、狗不理包子，还是什么什么包，基本都是包子，就馅儿不一样啊，包的那个样可能不太一样，但是统一起来呢。都是包子，就抄手一样。其实啊，这个跟馄饨是一类的东西啊，一类的东西。北方爱叫馄饨，广东呢爱叫云吞，是吧？在四川呢就是叫抄手，包的时候两头一抄啊，所以说就抄手，就是包的手法呢略有不同，这个汤底呢可能也有略有不同。所以说就别杠，是吧？这抄手不是馄饨，这就。就好像粽子，你说有的是地方尖的，有的地方是好几角的，有的地方是圆的还是方的，反正都是粽子，是吧？所以这个抄手啊，皮薄馅儿嫩汤鲜，六个字儿，是吧？皮儿呢用特级面粉加鸡蛋擀成0.3毫米的薄片，都透光的那么这个薄啊。馅儿呢是纯猪肉，肥三瘦七，手工剁碎搅上劲儿，咬一口汁水直冒。汤底也很讲究，鸡鸭猪骨慢炖几个钟头，又白是又浓，而且呢，抄手它最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红油抄手，啊，这个确实是每个地方有自己的特色。你像我们吃馄饨、云吞，很少有红油馄饨、红油云吞，是吧？但是呢，哎，这个呢，就赋予了四川当地的特色——红油抄手。二荆条辣椒配菜籽油，辣而不燥，麻的头皮发酥。老成都人讲啊，红油才正宗，呵呵，他们当地的爱吃啊红油。外地人有时去呢，早上一吃这个，好像就觉得有点口味过重，是吧？但他们当地也卖清汤的，但是当地的老成都人觉得这口红油抄手才够味儿，是吧？然后呢，再来说说这个锅盔啊，锅盔呢，其实每个地方还都有啊类似的东西啊。你看这湖北也有锅盔，山东、河南好像也有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成都也有，成都也有这个锅盔，据说还跟三国时期这个姜维是吧有关系，姜维也北伐呀，是吧？要屯兵是吧？当时士兵带的干粮啊，就是锅盔的前身啊，锅盔的前身。这个锅盔啊，每个地方。

0: 呢还这个不太一样啊。它这个锅盔也一般都用这个老面，你要弄得特别的松软，那就不叫锅盔了，必须得硬，是吧？抹肉馅，撒花椒、白芝麻。你看看这个四川啊、成都啊，这个花椒用的这特别多。我怀疑全中国90%的花椒都是被四川啊、重庆啊、川菜啊、重庆菜、烤鱼啊什么的都用的。像我们家买一包花椒，这怕是一年都用不完。然后呢，用这个平底锅煎到两面金黄，再进烤炉竖着烤。老师傅讲这个一打二抹三翻六转，翻早了不脆，翻晚了馅儿就这个老了，出来了这个锅盔金黄酥脆的，咬一口掉渣，椒麻味直冲脑门，肉香裹着油香，一层层的，也非常的安逸啊。像那个这个他们湖北那个公安锅盔啊，里边也是带肉馅的，像河南啊、山东的那个锅盔啊，类似于锅盔，我忘了当地是怎么叫的，因为我在山东我也生活了10年，也是那个在炉子里烤的，应该是没馅儿，五香的、芝麻的也有啊，也是硬是吧？这个挺嚼着挺香，就有点费牙，嚼时间长了那个太阳穴疼，就这个东西啊，香，顶饿啊，而且你不管热着吃、冷着吃。都行啊，都行。像那个馕，其实也类似于这些东西嘛，是吧？也是类似于这些东西。再来说说这个甜水面啊，甜水面，之前吃了不少辣的了，是吧？油的、麻的，说这个甜水面，这个甜水面啊，里边呢有一些甜味啊，但是呢，这个味道啊很混合。也有花椒，也有这个有红糖，属于这个咸甜辣香口，咸甜辣香都有。它这个面啊，它就不是细面了，是那种粗面啊，粗面，而且很筋道的粗面。其实它这个所谓甜水面啊，之前有一个网红去那个成都，好像是也吃这个，他觉得这个面非常好。它虽然说有一些这个花椒啊、一些老抽啊什么的啊，但是它整体来说呢，还是入口以甜为主啊，以甜为主，其他的料呢被这个甜的覆盖的比较多，不是没有哈，这个覆盖比较多，所以说为什么叫这个甜水面是吧？尤其是它这个面啊。层次感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啊，非常的丰富。当然了，你这个如果能吃辣，口味重，蒜泥啊、芝麻酱啊、红油啊，可以多加点。买这个跟老板说，买跟说是吧？如果您早上起来不想吃这么重口味的，有些调料呢可以酌情的添加是吧？减少啊等等。这个就是甜水面，那个味道层次是非常的丰富啊，大家，可以去这个尝一尝啊，面条非常粗，很筋道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段宣传，稍后呢和大家来聊聊旅行的线路。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继续回到路上美食啊。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几条旅行线路啊。首先呢，是和大家分享到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啊为大家推荐的这条这个线路啊。首先来说一说咨询以及报名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712508482，和朋友推荐的线路是。

指向珍宝玉石之邦，广博的土地面积占中国国土的六分之一。俗话说呢，没见过新疆之大，不知中国之大；没见过新疆之美，不知中国之美。然后呢，到达新疆后啊，乘车前往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军垦博物馆呢，创建于1967年，是中国第一个以农业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军垦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展示历史和文化的场所，更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基地。通过参观军垦博物馆，游客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推动现代化建设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这对于增强国家认同感和爱国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非常适合亲子呢去了解和学习。晚上呢，有新疆歌舞欢迎晚宴，石河子四钻酒店也给您安排的这个妥妥的。再来看第二天，第二天呢，早餐后乘车前往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的独库公路，又名天山公路，是国道217线的一段，全长561公里的一条连接南北疆的大通道。海拔呢，有一半路段都是在海拔2000米以上，超过一半以上的地段呢，都是在崇山峻岭、深川峡谷当中通过，可以说是风景非常的壮阔啊，而且呢，还途经5条河流，拥有世界唯一的防雪长廊，全国海拔最高的哈希勒根公路隧道，是吧？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再乘车赴那拉提，享受那拉提下午茶，在天山环抱的空中草原，一场充满哈萨克风情的下午茶正等着大家。当阳光为雪山描上金边，坐在开满野花的草垫上，让醇香的奶茶温暖手心，刚出炉的包尔萨克散发着诱人的麦香，牧民家的手工酸奶淋上野花蜂蜜，每一口都能够尝到草原的馈赠。晚上的抵达那拉提酒店，入住酒店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特色餐啊。然后呢，第三天早餐后乘车前往伊犁，抵达后乘区间车至空中草原景区那拉提啊。那拉提这个草原呢，是这个三面环山，拱乃斯河蜿蜒流过，可谓是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集这个草原、雪山、沟谷、森林、哈萨克风情于一体。也可以在这个草原上呢，跨上一匹骏马，尽情驰骋在当地的这个天山辽阔、壮美的草原当中。啊，有点这个纵横草原是吧？这个骑马纵横的这种感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呢，特克斯八卦城也是第三天的一个景点，天山为幕，草原为席，藏在伊犁河谷的这个特克斯啊，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一座无红绿灯的八卦奇城。以周易为脉，街巷如迷宫，藏着天地乾坤的奥秘。在这里呢，可以找寻一些这个古老的意味啊，来一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诗与远方。我们再来说说第四天，第四天呢，前往喀拉峻啊，喀拉峻在新疆伊犁的怀抱里，藏着一片被时光遗忘的秘境——喀拉峻。这里呢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是天山最后的原始森林，更是大自然绘制、精心绘制的立体画廊。那在这里呢，也有这个骑马是吧？让我们骑马纵横的这个机会是吧？在这里，还有这个第四天有六星街啊，六星街呢。

从这伊犁最温柔的时光，这里边呢，中西结合是吧？中西结合，多民族的烟火在这里缓缓流淌，非常的诗意和这个有感觉。快速的浏览一下啊，我们再去到第五天，第五天呢就要去这个赛里木湖了。赛里木湖呢特别漂亮，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呢这个阿勒泰赛里木湖啊，它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湖水深邃湛蓝，湖畔云山苍翠，牧草如茵。而且不同的角度呢也特别的这个出片，在那里呢有机会看到这个白天鹅啊，在这个湖泊当中遨游戏水，别有一番风景。再来看看第六天，第六天呢前往新疆和田峪玉石玉器展馆。要说到这个和田峪啊，那可以说是家喻这个户晓了。然后呢再前往天山天池风景区，天山天池风景区啊，以高山湖泊为中心，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风光如画，可以说是湖光山色共长天，半湖半镜，景色令人十分的这个陶醉。第七天呢前往火焰山，看过《西游记》的朋友都知道，火焰山能不能遇到铁扇公主、牛魔王什么的，就是说的这个事儿。这个很炎热啊，但是呢，在炽热当中呢，也能够看到大自然最狂野的模样啊。第八天就这个回来了，是吧？石河子、浪中蜻蜓，这个回深圳了。也是跟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吧，是吧？还是需要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而且正值这个暑期，亲子呢去新疆，我们的北疆伊犁独孤公路这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啊，和大家一起推荐的这条线路，值得大家去这个探寻。啊，接下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来介绍其他方面的这个线路。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北二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石竹路从管明路到体育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金朗南路从大源路到阳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继续回到路上美食啊。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播报一个暴雨黄色预警，过去一小时我市西部镇街已出现强降水，预计未来三小时万江、东城、中堂、南城、后街、大岭山、望牛墩、沙田、红梅、滨海湾、石碣、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步强降水持续，最大时雨强30毫米。东莞市气象台呢也是刚刚啊，对于上述镇街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御。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北京行知研学旅游社为大家推荐的我们的旅行的线路啊。接下来呢，我们说到北京定制5日5晚游啊，没去过北京的朋友呢，也要抓住这个机会了，也是一个暑假团，在7月中旬，成人价格是每人7980元，儿童价格是每人6980元。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旅行的精彩亮点啊。首先呢，第一天是由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大巴车接送机场来回，去到北京是吧？抵达北京之后呢，接送至酒店。第一天呢是没有行程安排的，您可以入住酒店休息，也可以呢去前门大街啊，是吧？品尝一些地道的老北京小吃，像我刚刚说到的爆肚啊，老北京炸酱面、豆汁啊，炸灌肠、卤煮火烧啊，麻酱烧饼、爱窝窝等等啊，都可以尝一尝。您放心，北京的菜不辣，呵呵，不是很辣。再来看一看第二天啊，第二天的早餐之后，统一集合出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游览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天安门广场。然后呢，再来近距离的观看人民英雄纪念碑，追忆光辉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是吧？还有人民大会堂啊，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呢，都不远啊，都在那一块儿，是吧？可以说呢，这是去北京啊，必逛的这个一些标志性的这个建筑，是吧？建筑和标志性的这个景点，故宫。

啊，也是会给您这个安排了导游。如果您，你看这个北京啊，故宫我也去过好几次了。如果自己乱逛啊，没有导游给您介绍啊，你包括像这个兵马俑啊，真的是不能够了解一些历史的这个知识内涵，完全是走马观花啊。安排这个专业这个导游呢是非常必要，他会给你讲一些背后的历史故事啊，是吧，等等等等人文啊，可以说是受益匪浅啊。如果自己光那儿干干的看，就可以说这个游览体验是大打折扣，是吧，回来也就是看了个热闹，其实呢也没有得到太多的这个文化的启迪。我们再来说第三天，第三天呢要早上要早起，要观看升旗仪式。它这个升旗仪式的时间呢并不固定，要看每天的当天的实际升旗时间这个为准啊。导游呢也会提前通知你，他应该是跟那个太阳升起的时间是有关系的啊。夏天呢就早一点，冬天呢就晚一点。咱们这个暑假是属于夏天去，看完升旗呢就去到八达岭长城赴延庆啊，看这个八达岭长城。要说长城呢很长了，要全算上得有2万多公里啊，万里长城啊。但是最出名的呢像八达岭长城啊，等等等等。这个八达岭长城啊，现场可以体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魄，和谐太平，登长城做好汉，看繁华盛世，观长城内外，大好河山。还去到这个奥林匹克公园，就是鸟巢啊，是吧，水立方冰丝带啊，大家再也可以和大家去这个看一看啊，这都是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回忆记忆了，是吧，记忆。第四天呢去到颐和园恭王府，清华或者北大，是吧，去看一看。尤其是这个颐和园，这属于清代的皇家园林了，是这个慈禧太后的颐养之地。颐和园里边呢规模特别庞大，保存也非常完整的皇家园林，也有一些珍贵的文物，是吧，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看一看。第五天呢去小朋友特别喜欢，去到环球影城。环球影城呢游玩七大主题景区，因为呢这个环球影城里边呢也有一些我们非常喜爱的，不光大朋友小朋友啊都非常喜欢啊，变形金刚啊，功夫熊猫啊，小黄人啊，哈利波特呀，是吧，这等等等等，可以去这个看一看。平常呢你要自己去呢买个票不容易啊，这个也给你安排好了。第六天呢就从北京啊回来，这就是一个北京暑假游的一个行程啊，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北京行知研学旅游社咨询及报名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712508482。好，以上就是今天路上美食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我们约会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决定胜利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

0: 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的17:3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又到了周一啊，周一的晚高峰，外边天气不是特别好，下着雨。东莞市气象台呢也是刚刚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未来呢，咱们东莞的这个西部镇街啊，已经出现了强降水，所以说呢，这个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包括了东城、南城、万江这块儿，是吧？大家呢要这个注意防御。周一晚高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婚恋啊，还有这个婚姻啊，感情方面的这个话题。今天呢，突然间这个想到了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要谈婚论嫁啊，要有车有房，都这么说。不过现在年轻人好像这个思想没有那么固定了，是吧？但是呢，咱们中国人的思想里边呢，还是要有一个房子，是吧？才算是有一个家，有了根。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探讨啊，这个古代结婚是不是也需要有车有房呢？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话题了。咱们呢首先呢就要聊到一部作品，就是《诗经》。诗经呢是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属于四书五经之一啊，在古代呢属于必读必备的这个书目诗经。而这个诗经里边呢也是一部关于古代生活习俗的百科全书，在学术圈呢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所以说呢，它里边的有一些作品啊也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呢，有一篇这个作品啊，《诗经》当中的叫《赵南阙朝》，为阙有巢，为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为阙有巢，为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为阙有巢，为鸠迎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就是这么一篇作品，《赵南阙朝》。那关于这首诗的这个意思呢，有这么几种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啊，这是男子娶新人，前任妻子不满写下的作品。第二种认为呢，这首诗呢没有明显的喻指性，应该就是说的就是鸟，两只鸟生活习性不同。那这种说法呢，显然是有点站不住脚，是吧？无法解释这个第一句“百两御之”的意思。所谓“御”呢，就是驾车了，驾车。那两只鸟生活一起，驾车干嘛呀？是吧？所以说呢，有第三种认为啊，是普遍大家觉得有道理，就是描写一场婚礼的盛况啊。这种说法呢，也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像清代的方玉润、姚继恒，这两位是干嘛呢？是古代的清代的文人啊，大文人，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那如果是按照这个意思来理解呢，这首诗的大意就是这么意思，就是男方，就男的呀，男方就是那只筑巢的喜鹊， 女方呢就是那只鸠，是吧？鸠呢确实是不自己筑巢，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所谓鸠占鹊巢啊，是吧？有这么一个成语，大家耳熟能详。而这个第一节的后两句“子之于归”，则是说女子要出嫁了，男方派了车队来迎她，跟现在结婚差不多，是吧？也是派点搞点好车呀，是吧？好车豪车，显得很气派，来迎娶新娘子。不过当时是没有豪车，没有现在这个轿车，是吧？主要是马车啊，马车。从这个《诗经》里这个写的啊，排场还挺大，排场挺大，有车是吧？有这个迎亲的队伍是吧？等等等等。那《诗经》里这么写，是不是古代的结婚就是一定就是要这个规格呢？其实呢，这个《礼记》当中啊，《礼记》啊也有一些记载，《礼记呢》呢是非常受古人认可的一个古籍。其中呢，古代人呢一些为人处事的讲究啊，大多数是从这个《礼记》，就很多当中是从这个《礼记》当中这个文字记载来的。《礼记》当中有一篇叫《婚记》，他这个《婚记》的“婚”写的是头婚的“婚”，其实就是通假这个结婚的婚啊，婚记里边提到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聊过的，像什么纳采、纳吉啊、问名啊等等等等一些环节啊，这个礼记当中也有一些记载，就是这个婚记当中，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纳采一项排在第一位的。所谓纳采啊，就是男方派媒婆去找女方提亲，提亲时呢，除了需要带上必要的礼品之外，还需要告知男方家的实力，你家是有几间房啊，几亩地啊，是吧？家里有没有家具啊？家里几口人呢？家底儿怎么样，是吧？就纳采，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说明家里的这个家庭基础，而且那这个家庭实力呢，还往往要写成列表，写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有什么房产啊、田产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那肯定还是说有一定的家产，有一定的家业。那您说了，这穷人怎么办？这个其实啊，像《诗经》啊，还是《礼记》啊，描写的呢，还都是大户人家的婚礼。那一般般的，甚至说穷人家这婚结婚是不是也要有房有车呢？咱们呢先进段这个宣传啊，接着和大家来继续探讨啊这个话题。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7: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热啊，咱们这头发呢是出油的重灾区。这个早上洗完头呢，下午就瘪瘪塌塌的了，是吧？非常难受。这个头皮爱出油，光靠洗头可不行，关键呢还是要选对洗发水。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卡诗洗发水，有黑钻、元气浆、白金双重功能四款热门款可以选。平时呢，观其一瓶500毫升就要450块。今天的品牌方，给我们一批运损清仓，只要，只是这个运输的过程中啊，这瓶身的有一些磕碰，有些瑕疵，但是里边是完全完好无损的。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除了黑钻系列229元，其他三款到手只要209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除了头发，夏天的皮肤呢也很遭罪啊，出门烈日暴晒，再回到房间，这空调房啊又特别的这个干燥，慢慢的这皮肤啊就开始水油失衡，外油内干，满脸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啊，摸起来呢还粗糙，一些女性朋友呢还卡粉，是吧？所以说呢，夏天咱们皮肤呢要状态稳定，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呢就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福利，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正好是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需145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字，薅一波福利吧。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

0: 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探讨了这个古代古人呐、这个结婚是不是也要买车买房？当然，你家里是大门大户，那是肯定要需要的。那没钱，想买也买不起呀、是吧？这很正常的一个这个道理。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洞房。现在这个结婚的都有这个送入洞房是吧？这个环节，其实这个洞房最早啊，它不是说这个跟结婚无关啊，结婚无关。其实早在屈原的《楚辞》里边就有洞房这个词儿了啊，它其实当时的意思啊是幽深而又奢华的居室，就是房子、豪宅。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住的房子不能叫洞房，王公贵族住的房子是吧？有钱人的房子才叫洞房。所以说呢，这种用法啊，一直持续到中唐时期，和结婚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唐代，我们知道这个盛世大唐啊，中唐之后呢，当时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是提高了。虽然说平时住的地方也很一般，不是个个都富到住豪宅的那个地步是吧？那现在的发达国家也不是个个人都住豪宅啊，但是这个结婚呢，也确实是比较比以前讲究了。结婚时啊，就会把平时住的房子布置得很漂亮啊，看起来呢，跟王公贵族的房子没什么区别。所以说呢，他们认为啊，当时中唐唐代的时候，普通人是吧，也叫这个结婚的婚房也叫洞房了，也叫洞房。所以说呢。这个古代是不是要有房有车，也要分什么情况啊？大户大门大户人家也确实是这个需要，本来人家也有啊，穷人家呢就差点啊，也就差点，只能说是有地方住就不错，有地方住就不错了。更别说马车了，是吧？马车那可不是得。一般老百姓能够这个享用得起的，而且呢，在这个古代，您说现在这个房子是吧，买房子也是一件这个大事儿啊。其实啊，您说穿越回古代，人人有房子住，也很天真。古人呢，买房子也不容易，是吧？也不容易。咱们中国这个房地产交易不是说近这几十年才有，也是有好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可以说是有大量的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这可以证明啊，可以证明。比如说呢，在宋朝有一个人叫洪迈，他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叫“居室所系者大，奉行为谨，视己利而治之”。什么意思？就是房子关系重大。你看宋朝的人也知道房子关系重大，一定要谨慎出手。你有钱呢就买房，钱不是很多呢也要买，就买那个偏僻地方，偏僻就比较偏的这个地方的房子。这不是跟现在一样吗？是吧？你买这个市中心啊地段它贵，买不起，那怎么办呢？是上这个偏一点的地方，房价便宜点。所以说这个古人呢，他买房也讲地段，对吧？在战国时候有一个政治家啊，叫管仲，是吧？管子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管子上面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凡事者进宫，不事与耕者进门，共谷进士。什么意思？就是您要是做官的呢，买房就要买这个离工程啊、机关啊比较近的地方。如果您不是做官的，是务农的、种地的啊，买房呢要买离城门比较近的地方。这样呢容易出去，因为古代这个田地啊都在城外边。看过一些影视剧作品是吧，古装戏的时候你都要挑个担子青菜啊粮食什么的进那个城门是吧，来 贩卖。

0: 所以说呢，离城门比较近一点的，好出去耕作，好出去收这个农作物。那他里边还说，这个如果您是经商的，谷啊，是吧？就是经商的，买房就买离市场比较近的这个地方，就跟我们现在买房子其实也差不多，都希望离上班的地方近一点啊。比如说您是做生意的，在一个产业园，在一个市场买房子，都是在那一附近，是吧？在这个附近，这真是也差不多。再一个呢，古人呢对这个房屋住所周边的环境也非常看重，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孟母三迁啊。孟子家最初的地方住在坟地边上，天天在那边哭丧啊，吹吹打打的，是吧？孟子呢，像小孟子啊，就学小孩嘛，是吧？喜欢热闹，就学。然后孟母啊，一看这不行啊，这以后要读书做大事，我们家是以后是孟子啊，孔孟啊，不行，搬吧，搬家吧，就这个搬到都市附近，应该是离市场不远，是吧？经常店天天那个地方吵吵闹闹的，大声喧哗的，怕是素质也不高，是吧？这个孟母觉得也不好，是吧？也不好，这个影响学习呀、啊。最后又搬了，最后搬到学校旁边，哎，这回行了。然后能够受到文化的熏陶，就是孟母三迁，就是大概这个故事。那孟母觉得哪好啊？学区房好，就像我当时买房的时候，没孩子，也没结婚，也没想那么远，什么学区房啊，以后在哪上学，没想那么远啊。人孟母呢，就是想培养自己的孩子，是吧？最后搬到了一个学区房，学区房。所以说呢，这个古代啊，他也看这个周边环境，就像我们买房一样，也得去问一下，是吧？溜达溜达，这个周边环境怎么样？吵不吵啊？闹不闹啊？然后呢，古人买房子也要看这个升值潜力，也看升值潜力。宋朝呢有一个文化人叫叶梦德，是吧？这个人呢就很善于做房地产投资，他写了一条家训叫有好便田宅，可买则买之。这个意思呢，就是地段买好了就可以升值，就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意思都成为家训了啊。他比较喜欢投资这个房地产。好，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说到这个，想到了那么一个话题，就是古人结婚是不是也要有房有车，是吧？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啊，并不那么容易。古人人少，是吧？您觉得，哎呀，这个房子可能是吧，不是什么大事儿。

去北京买房，去北京买房，才买下第一所房子。他在卜居中感慨，做了京漂20年，也没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还不如老鼠蜗牛，是吧？你说说，这个也不容易啊。像他这个，那可不是说普通老百姓了哈，都那么不容易。包括那个电影，电视剧，说荔枝的那个电影，是不是？就是给杨贵妃是吧送荔枝的那个电影，不是他也是为什么铤而走险，也是跟买房子有关系啊，是吧？不容易啊。所以说呢，这个结婚啊，恋爱啊，爱情啊，有一个长久以来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物质重不重要啊，就是物质重不重要。其实呢，物质啊和爱情这种讨论从来没有停歇。有人认为呢，爱情至上啊，物质不过是身外之物，不要谈物质，我们就谈爱情。有的人则认为呢，没有物质基础，爱情难以长久。杨绛先生，杨绛大家熟悉吧，是吧？大文学家，大作家，钱钟书的爱人。杨绛先生他认为啊，一个在物质上没有要求的女孩子，并不代表她不重视物质，相反，她在感情上可能会要求更多。她不会因为贫穷而离开你，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忍受你对她的不好。因此，在感情上付出真心，才是爱情长久的关键。那么，我们在这个爱情与物质的抉择方面，该这个怎么选择呢？是吧？其实呢，我认为就是有人认为啊，爱情与物质啊，它这个并不矛盾，对吧？并不对立，是吧？并不对立。一方面呢，爱情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之一，是吧？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啊，很多朋友常常感叹，哎呀，感叹找不到真爱啊，似乎爱情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品。然而呢，爱情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人也承认，是吧？也确实是存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真正的爱情能让人感受到温暖，能让人在困境中找到力量。没有爱情，确实我们的生活呢将变得索然无味。只有物质，没有爱情的爱情也是索然无味。另一方面，物质基础对于爱情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没有物质，我们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更不用说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侣因为物质原因而分手，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物质在爱情中的重要性，是吧？所以说呀，看似矛盾，但我们要找到平衡，找到平衡。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么一个实际情况，爱情与物质并非二选一的问题，它们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一个健康的爱情关系应该能够兼顾双方的需求，既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物质上的。只有这样，爱情才能持续发展，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其次呢，我们也要学会珍惜。在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啊，我们常常把物质看作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忽略了真正的感情。实际上呢，爱情是无法用物质来衡量的，它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当我们学会珍惜，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最后呢，我们要努力奋斗。这现在这个社会是充满了竞争，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卷，就是充满了竞争。那什么时候没有竞争呢？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竞争。我们不仅要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还要追求

0: 物质上的富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自己的爱情提供更好的保障。奋斗呢，并不是完全是满足物质的欲望，而是能够更好的爱人，给是吧，这个自己所爱的人，让他们幸福，是吧，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的爱情更加的这个美满。所以说并不矛盾，并不对立，也不是说单选题，是吧，而是要一同考虑啊，全面的这个平衡啊，全面的平衡。所以说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来设定共同的目标，追寻一种双赢的人生。情侣啊，爱人啊，家庭啊，或者说是这个伴侣啊，我们要携手共同前进。因为呢，其实啊，在这个社会，你说得特别的富足啊，物质方面一点不考虑，没有任何的压力，这也是小一小部分人。你说过得特别差、特别惨，也不是绝大多数，是吧？大多数还是一般人，一般人也要需要努力，是吧？需要努力，并不那么容易，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爱情啊，是两颗心的交融，共同前进的动力呢，也需要啊双方彼此这个理解啊，面对困难，也要面对挑战，是吧？一些生活当中阻碍，我们这个感情的旅程啊，肯定也并不是这个一帆风顺的。所以说呢，要携手前进，做到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明确共同的目标，我们在一起肯定是要有共同的目标，不是分道扬镳。所以说呢，这些目标呢可以是长期的，比如说共同创业啊，置办房产啊，养育孩子，也可以是短期的，像旅行啊，或者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啊。其实无论目标没有大小啊，关键在于双方都认同并为之努力啊，这就是有着共同的目标，还要保持沟通。来看一下时间，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0: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0: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好，咱们今天呢，从想到了一个话题，古人结婚要不要有车有房啊？再说到了，其实古人呢买房也不容易，最后延伸到了爱情与物质基础的这个探讨啊。其实呢，两个人在一起啊，不见得一开始都是赢在起跑线上啊，也要共同努力，是吧？共同的进步啊，刚刚说到有明确的共同目标。还要保持沟通，就是要情侣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要定期检查彼此的想法、感受和计划，可以确保双方都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在困难时期，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情感之路并不见得是一帆风顺。在困难的时候，无论是感情的困难，还是经济的困难啊，家庭的压力，还是需要有真诚和适当的交流，才能够强化双方的联系。再一个是真诚的支持，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呢，总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个时候呢，一个伴侣的支持和鼓励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精神上的鼓励，还是实际行动上的帮助，情侣之间应该相互扶持，共同面对挑战。再一个呢，就是要互补彼此。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携手前进的过程当中，情侣可以学会利用彼此的优劣优势，互补不足。例如啊，如果一个人擅长规划，而另一个人呢执行力强，那么呢他们就可以分工合作，更高效地实现目标啊。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物质基础呢也会越来越牢靠，是吧？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约会了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

0: 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9: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8: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9: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1: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0: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2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 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2: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0: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

0: 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六号

0: 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个经常出入居士林的法号智源的居士。常常在炎热的夏天，让家人煮好绿豆汤，摆在自家门口，供过往的行人消暑解渴。说起他的善行，众人都交口称赞。可是，一个出家人做这样的事儿，应该是很平常的。为什么众人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原来，这个智源居士，正是兵败之后隐居天津的大军阀孙传芳。

0: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王，怎么会就这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孙传芳在这十年里边到底遭遇了些什么样的变化。1926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国民政府开始进行北伐战争，主要打击对象就是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这些军阀。不到一个半月，孙传芳遭到惨败，不得不退出江西。他面见张作霖，表示要捐贤修好，共同对敌。但他没想到1928年6月4号，张作霖在沈阳黄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残部撤到河北滦州一带，走投无路了，只好宣布解体。国王杆司令的孙传芳只身逃到大连避难。918事变以后，他带着全家从东北迁到天津隐居起来。孙传芳成了这副模样，想不到吧？这是他到天津以后拍的，当时他还不到50岁，看上去不太年轻了吧？这个大军阀可是过惯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日子，到天津当上了狱工，这种平静的生活他还真是不习惯，所以他暗地里依然想跟蒋介石较劲，时不时就放点言论出来给国民党找麻烦，所以这让蒋介石也很不爽。同样居住在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看出了孙传芳有点心绪烦乱，便劝他皈依佛门。孙传芳一想，这倒是个可以暂避风头的好办法。这个昔日叱咤风云的沙场将领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时他那两句诗由于很多人都知道，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就这样，他和靳云鹏分别成了天津居士林的林长和副林长。我们再来看看回到天津的施剑翘，他开始复仇了吗？确切地说，他找到孙传芳了吗？如果他知道孙传芳已经皈依佛门，他会不会改变复仇的主意呢？其实啊，施剑翘回到天津以后并没有马上去找孙传芳，而是去了一家医院，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施剑翘去医院是为了做手术。什么手术呢？放足。她是小脚女人呢、在那个时代，一些从旧时代过来的女人，凡是思想比较前卫比较解放的都会去做这种手术。可是施剑翘做这个手术可不是为了赶时髦，他是为了行动方便报仇。据说做这种手术很痛苦，恢复的过程也很艰难。也可以想象，这么小的脚要把它恢复到正常的尺寸。我们还是来听听他的孙女儿施昭对这段经历的回忆。
1: 奶奶8岁的时候是缠的小脚，后来到了天津，她要报仇，第一件事情就是觉得这个脚不方便，所以呢，她就想把这个脚做手术，把它放开，找到一家医院。这个医院说我们可以做，但是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因为太痛苦了。奶奶说我能坚持，医生说这个做这个手术要经过很多次，不是说一次就能成，所以奶奶就每一次去把这个脚趾头就是拉直一根，要养一段时间，接着下一次再去做，真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奶奶坚持下来了。
0: 从此天津的街上就多了一个行色匆匆的背影，施剑翘开始四处打听孙传芳的下落。这是当时天津法租界的老照片，也就是今天的五大道一带。施剑翘就是在这儿找到了仇人孙传芳的下落。施剑翘整天忙着寻找仇人的下落，自己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所以他一大一小两个儿子是他母亲带着的，就是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孩子表情非常生动。可是一个老奶奶带着两个小孩非常辛苦，所以最后施剑翘 把他的大儿子就送到幼儿园去了。这个幼儿园在哪儿呢？就在法租界的耀华中学，也是无巧不

0: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是中秋节，他在法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见电影散场的时候，一对男女带着孙家的女儿走了出来。他心想，这一定就是孙春芳了。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回忆的。我才意识到，那个男的就是孙春芳，他戴着墨光眼镜。我狠狠地看了他几眼，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杀父的仇人孙春芳。狠狠地看了几眼，可以想象，当自己的杀父仇人从身边走过的时候，石建桥心里是个什么感觉。他把孙春芳的模样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接下来他就开始寻找孙春芳的住宿。找他的住处怎么找啊？其实很简单，他孩子不是在上幼儿园吗？幼儿园登记着所有家长的住址，这样一问问出来了，孙家住在法租界32号。时间桥一去，果然法租界32号有这个房子，但是呢挂着招租的牌子。哼哼，你招租我就来租。进去一看，果然空空如也，那这孙传芳哪儿去了呢？石建桥还真是个有心机的人，他装得跟没事一样，跟看房子的人聊起来了，说：“哎呀，这房子这么好，那这怎么搬了呢？搬哪儿去了呀？”这看房子的人一看，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子，还真是想要租房，就把情况告诉她了。原来孙家搬到英租界去了，20号。知道了孙传芳的新住址，石建桥非常兴奋，他马上赶到英租界20号。可是，一到那儿他傻了，哼，高墙深院，上面还有电网，门口还有护卫把持，这样的地方要想进去，那还真得插上翅膀。他不知道怎么办了。可是，石建桥就是石建桥，他很快又振作了起来。他想，既然我到了这里，我就得想办法混进去。于是他先是上前直接去问，说：“哎，你们要不要帮手啊？需不需要家庭教师啊，或者佣人啊什么的？”可是啊，孙宅的护卫都非常警惕，一下就把他挡在外边了。后来他一想，我要不然在门口摆个摊，卖点小东西，或者缝缝补补什么的。可是他那个身份还实在装不出来，很容易被识破。这下石建桥可真是犯难了。1935年农历9月17号是石建桥的父亲遇难10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他来到了日租界的观音寺，给他的父亲上香烧纸念经。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电影《女刺客》里面的片段。跪着跪着，他想起为父报仇的路途渺茫，心里感到无奈悲哀，开始痛哭起来。寺里的一个小和尚看他可怜，便劝他信佛，为死去的父亲念经超度。他还对他说：“你看，现在像景云鹏、孙传芳这些大人物，不也都信佛了吗？”听到孙传芳这个名字，石建桥立刻止住了哭声，接着仔细地讯问下去，这才知道景云鹏和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当居士，每周三和周六两人都会去那儿和居士们一起念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4: 施剑翘心想，这真是上天赐给他的最好的刺杀机会。就这样，他决定选择居士林实施他的刺杀计划。决心一下，第二天他就来到居士林。经过一个姓张的女居士介绍，他化名董慧，皈依了，就这样进了居士林。在这以后，每逢周三和周六，董慧都会到这里来诵经。他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孙传芳，并且开始在周围寻找容易下手的环境和位置。计划在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现在摆在施剑翘面前的有两件要紧的事儿。一，要找一把得心应手的枪。二，家人的安全问题。枪好办，可以到日租界的洋行去买。不过一个单身女人去买枪很容易引起人的怀疑，所以不能冒这个险。怎么办呢？天无绝人之路，正好他弟弟有个同学路过天津，这个人刚好在南京买了一把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和两盒子弹。一天，施剑翘的表弟拿出这把枪在把玩，让施剑翘给碰上了。一见枪，施剑翘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施剑翘把自己的刺杀计划全盘告诉了他弟弟，然后说服他借用这把枪，并且把母亲和孩子托付给他，让他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转移到南京。姐弟两人仔细商量以后，觉得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就是传单，在现场散发的，是为了向众人说明原因。为了这个，施剑翘花了4块钱买了一个小型的油印机。当然我们这个道具可能比他的要大，但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像这样的传单一共印了60多份，内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每张传单上都有这样的落款：报仇女施剑翘近期，还按上了他的手印。另一件事是要一件合体的大衣，就像这个一样。这件大衣看上去和普通的大衣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看这两个衣兜，这么大的衣兜做什么用呢？就是为了装传单、藏手枪。口袋做成这样是为了把手枪放进去，然后唰一下就掏出来，以免临时误事。最后姐弟俩商定，就在11月13号星期六，居士林讲经的日子，动手。计划安排的相当周密和细致。施剑翘当即决定，由弟弟带着母亲先去南京，而且为了不牵连弟弟， 他决定计划里后面的一切都由他自己亲自完成。送走母亲之后，他马上去了照相馆，为家人拍下了一组留念的照片。看看这张照片，他笑得从容，笑得自信。他知道自己要慷慨赴死，所以希望给家人留下的就是这样一副镇定的笑容。每天晚上，他都会拿出已经准备好的手枪来练习瞄准。虽然从小他就跟父亲学习骑马射击，对枪支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练习到深夜。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就等11月13号星期六。1935年11月13号星期六，这一天是施剑翘准备动手的日子。那天天上下着雨，他一大早就起来了，冒着雨来到了居士林。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女刺客里面这个片段。这场大雨一直下到中午都没有停。施剑翘心里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吧，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果然孙传芳没有来，而且来听经的人也很少。他以为这一天又没有机会了，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就看见披着黑海青和尚服的孙传芳在随从的陪同下走进了佛堂。雨下得这么大，可孙传芳还是来了。但施剑翘这时候什么都没有，大衣没穿，手枪没带，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眼前，可他却……施剑翘心里急死了。我们来看看他的回忆录里边是怎么说的。这时候我非常着急，孙来了我又没带枪，改天再说呢还是回去拿枪呢？考虑到今天下雨来的人少，容易避免误伤别人，还是说干就干。就这样，施剑翘起身离开居士林，出去租了个车回到家里。回到家里把文件和枪都带好，正要离开家的时候，这时候两个儿子正在吃饭，保姆在喂不满2岁的小儿子吃，满6岁的儿子正在吃面包。这时候施剑翘刚想走，儿子看见他从后边追过来，妈妈妈妈叫他。可是施剑翘来不及跟他们道别，穿上衣服拿着枪就回到了居室。

石剑鞘回到家里，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带上了行头，又来到局室里。可这时候他发现，他原来的位置被别人占了，剩下的位置对他行刺很不利。石剑鞘开始琢磨，怎么能够接近孙春芳，而又不引起周围的人猜疑？因为他如果突然站起来，肯定旁边的人就会注意到他。于是他开始四下观察，他突然发现一个东西：炉子。 当时是11月中，又下着雨，生火的炉子已经点起来了。于是他说：“哎呀，这个炉子烤得太热了，太热了，难受，难受。”一边说着，一边就悄悄往前挪。

不会伤害你们大家的。当天下午6点，《新天津报》出了一个号外，最早报道了这条消息，标题是“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复仇”。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载了这条消息，全国轰动。 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施剑翘在法庭上说了这样的话：“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最后，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时候，考虑到他投案自首的情节，从轻处罚，判了10年徒刑。可是。 这个判决一出来，当时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还有吕京安徽学会、徽州学院等等团体都通电呼吁，要求最高法院对他进行特赦。有了这么强大的舆论支持，施剑翘本身又对判决不满，于是提起上诉。法院很快开始进行二审。 孙传芳的一些势力开始要陷害他，要置他于死地。施剑翘陷入麻烦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施剑翘的救星来了，谁呢？哎，他，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虽然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经与施剑翘的四叔施从昀一起奋勇作战。他听说这件事以后。 立即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冯玉祥还单独面见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蒋介石同意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政府的名义特赦施剑翘。实际上。 孙传芳到了天津以后，就一直有诋毁蒋介石的言论。老蒋对他早就烦透了，施剑翘在这个时候杀了孙传芳，嗨，其实正中下怀。因此，蒋介石也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把施剑翘特赦了。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新闻报道里对特赦这件事儿是怎么说的。我这里是一份当时新闻稿的复印件，这是。 中央社南京15日电，上面是这样写的：国府昨下令，特赦施剑翘，发于孝司，奋力复仇，其志可哀，其情可原。就这样，施剑翘坐牢，实际上坐了不到一年。1936年10月14号，他恢复了自由身。施剑翘被特赦之后，抗日战争很快就爆发了，他把自己两个儿子送去参了军。 然后自己马上南下，辗转于长沙、重庆等地方。他利用他的名气和身份，到处发表演说，筹措军事物资和慰劳品。有一次，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筹措到3架飞机。1946年9月17号，41岁的施剑翘来到了济南的灵岩山。这一天，是他父亲施从斌。 遇难21周年忌日，他到了灵岩寺来做佛事，为父亲超度亡灵。在渺渺的佛乐中，他似乎心有所悟。3天以后，也就在灵岩寺，施剑翘皈依佛门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题西林壁》，宋代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8: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每一年你过生日的时候，最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小群姐姐今年过生日的时候嘛，家人就问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呀？哦，我想了很久很久，也没有想出一件是我非常非常想要的礼物。到现在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呢。不知道你在过生日的时候想要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反正我知道，小猪嘟嘟过生日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巴豆就想送他一份最棒最棒的礼物。那到底送了什么呢？当然是要听听下面的故事。下面我要讲的故事是由21世纪出版社集团为我们出版的《嘟嘟和巴豆》系列故事里的一本。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美国大朋友霍利霍比，是由彭毅和杨玲玲翻译的。嘟嘟和巴豆，送给嘟嘟的礼物。小猪嘟嘟和小猪巴豆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叫做沃德哥哥沃格德的地方。马上就要到小猪嘟嘟的生日了，就在星期五。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他的好朋友巴豆正在着急地想送给嘟嘟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
4: 我想送给巴豆一份有史以来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巴豆问嘟嘟，
4: 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呢？
8: 嘟嘟这会儿正在树林里拿着望远镜观鸟呢。他说，
9: 我什么都不想要。
4: 哦，就请你告诉我吧，
8: 巴豆请求道。嘟嘟看得正入神，他指着树上的一只长着灰棕色相间的羽毛的小鸟说，
9: 哎，真没想到是一只狮。
8: 狮是这只鸟的名字，这是一只可爱漂亮的小鸟。可巴豆现在心里想的全是生日礼物。
4: 嘿，我说嘟嘟，你就告诉我吧，我是说真的。
9: 哎，好吧，随便什么都行。
8: 唉，看来生日礼物的事情只能靠巴豆一个人去努力了。巴豆出门上街准备去买礼物，
4: 不过出门购物让巴豆好紧张，
8: 他手里拿着背包在大街上左看看右看看。他先来到了蓝牛书店，在这儿巴豆看到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书， 猪的故事，最棒的猪，哦，还有哈姆莱特的故事，还有饼干烘烤。
10: 哦，这些书都不错。
8: 可巴豆觉得这些书都不太适合送给嘟嘟。
10: 也许我应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8: 于是巴豆又来到了哈迪五金店，这里卖很多很多工具，锤子、螺丝刀、尺子、钉子，还有扳手、工具箱什么的。巴豆喜欢上了一把红把手的锤子，他用它钉钉子，哦，钉得很棒，钉子当当当就被敲进了木块。
10: 不过嘟嘟好像不怎么喜欢这些东西。哦，我想恐怕还得换一个地方。
8: 巴豆又来到了特德运动品商店，哇，这里有好多好多的运动商品。巴豆最喜欢的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大保龄球。
10: 哇，它可真亮啊，肯定能一下子打倒十个瓶子。
8: 可是嘟嘟从来都不喜欢打保龄球。
10: 不然再到厨房用品商店去看看吧。
8: 在凯特厨房用品商店，巴豆简直样样都想要。
10: 天哪，这个搅拌机也太棒了吧。哦，还有这些盘子真是闪闪发光。茶壶也不错嘛。这可不是你的生日，巴豆，这可是嘟嘟的生日。还是好好想想嘟嘟想要什么吧。
8: 在找了一大圈以后，巴豆两手空空地回到家。唉，他真是累坏了。第二天，巴豆趁嘟嘟吃早饭的时候，又悄悄地溜到了城里。他逛了一个上午的商店。啊，嘟嘟的品味真的很特别。巴豆心想，这就是最大的难题。他先去了皮普宠物店。
10: 哦，好可爱的小乌龟。哇，好美丽的两条鱼。小仓鼠真可爱。哦，天哪，蛇好可怕，不过它也不错。哦，这些小猫咪简直让我的心都要融化了。
8: 啊，巴豆在宠物店看到什么都喜欢。可是巴豆想，
10: 嘟嘟已经走遍了世界，他看到过各种奇妙的动物。对于品味特别的嘟嘟来说，这些宠物都太普通了。
8: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奇怪的声音。

0: 说，
1: 也许吧。
2: 对不起，你说什么？
0: 巴豆到处寻找。
1: 对不起，你说什么？
0: 那个声音回答说，
2: 你好。
0: 巴豆试着向那个声音问好，可那个声音却重复道，
1: 你好。
2: 你是在和我说话吗？
1: 我想我是吧。
0: 这时候巴豆才发现，原来跟他说话的是一只彩色的鹦鹉，它站在一根高高的架子上。鹦鹉模仿着巴豆刚才的声音说，
1: 嘟嘟的品味太特别了。
0: 接着他又说，
1: 不过啊，我也不是普通的宠物，你可以说我是很稀罕的。
2: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秋丽。
2: 嗨，我叫巴豆，你在这儿干什么？
0: 秋丽解释说，
1: 我和一位水手朋友旅行到这儿，可是我已经厌倦了在船上的生活，我不想继续待在大海上啦。于是他把我带到了皮普宠物店，从夏天起我就一直待在这里。我都待腻了。
2: 哇，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呢？
1: 我不能就这样离开，那不解决问题。
0: 秋丽继续说，
1: 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
0: 巴豆点点头，
2: 我明白了。
1: 而且我还相当昂贵。
0: 在离开宠物店以后，巴豆的满脑子都是秋丽，那只神奇的鹦鹉。他有足够的钱买一只昂贵的宠物。可鹦鹉秋丽真的是一个合适的礼物吗？接着巴豆想起秋丽说过的那句话，
1: 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
2: 他需要一个住的地方。
0: 到了星期四，嘟嘟和巴豆到户外吃午餐。巴豆说，
2: 嘿嘟嘟，明天就到你的生日了，难道你就没有一样想要的东西吗？
0: 嘟嘟说，
3: 我想你会给我一个惊喜的。
2: 也许是吧。
0: 吃完午餐，他们坐在草地上，嘟嘟还用他的望远镜继续望向远处的树林，也许他还在看鸟，也许鸟是个不错的礼物。于是这天下午，巴豆一个人去了宠物店，他真的把那只鹦鹉买了下来。在回家的路上下起了雨，他们坐在车里，巴豆对鹦鹉秋丽说，
2: 我希望你会喜欢在沃德哥哥沃格德的生活。
0: 秋丽站在巴豆的脑袋上，
1: 我想我会的。
2: 因为你就是那个惊喜，所以今天晚上你得藏在工具房里，明天才能给嘟嘟看见。
1: 我懂啦，我有点紧张。
2: 其实我也有点紧张。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嘟嘟和巴豆，送给嘟嘟的礼物。这天晚上，嘟嘟一直在看他的非洲照片集，那是他去非洲旅行的时候拍的，拍了好多的照片。巴豆问，
4: 你在非洲见过什么种类的鸟？
3: 嘟嘟说，
5: 哦，各种各样的鸟。
4: 那鹦鹉呢？
5: 鹦鹉我只看到过一两只，不过我一直都听到它们的叫声。
4: 哦，真的吗？
5: 它们发疯一样的呱呱呱的叫。哦，太吵了，幸亏我们的身边没有鹦鹉。
3: 天哪，听到这句话，巴豆手中的书都掉在了地板上。他开始担心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的朋友不希望身边有只呱呱乱叫的鹦鹉。哦，而且如果

0: 果秋丽在沃德哥哥沃格的不快乐，那可就是他的错了。哦，可怜的秋丽。这天晚上，等嘟嘟睡着以后，巴豆悄悄地下了床，他来到了工具房，轻声地叫着。
1: 喂，秋丽，秋丽，你在哪儿？
2: 我都快冻僵啦！
0: 鹦鹉把头从旧毯子下面伸了出来。
2: 你没告诉我这里的天气这么冷。
0: 哦，其实就只有今天一个晚上，明天到家里就暖和了。
2: 这里跟皮婆宠物店比起来很孤独。
0: 你在家里一点都不会孤独的，不过今天晚上我会留在工具房里陪着你的。夜已经很深了，巴豆问秋丽："你睡了吗？"秋丽说："
2: 没
0: 有。"我在想，如果你不愿意，你也不必留在沃德哥哥沃格的。鹦鹉秋丽什么也没说。于是巴豆继续说，我的意思是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住啊。
2: 这我知道，可是我想我会留下来的。
0: 星期五到了，一大早巴豆就对嘟嘟说，
1: 嘿嘟嘟，今天你可不能去工具房。
0: 嘟嘟回答，
3: 哦，好吧。
0: 他粉红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生日派对的时间到了。巴豆从外面进来，当然他是从工具房那边过来的。他的头顶上钉了一块高高的布，哦，当然是布的底下有个高高的东西。嘟嘟问："
3: 喂，巴豆，你的头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0: 巴豆紧张地说："
1: 是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一个惊喜，
0: 说着，他头顶上的布唰的一下被揭开了。那是鹦鹉秋丽，他也大声说："
2: 啊，惊喜！"
0: 嘟嘟问："
3: 你是谁？"
0: 秋丽说："
2: 哦，看样子我是你的礼物。现在我有一样小东西要送给嘟嘟。"
0: 说着，他从巴豆的头上飞到了嘟嘟的胳膊上，他转过头去。用嘴从尾巴上拔下了一根鲜红色的羽毛，递给了嘟嘟，并且说："
2: 生日快乐。"
0: 嘟嘟瞪大了眼睛说："
3: 哦，真漂亮，谢谢。"
0: 然后他立刻把那根羽毛插在了他最喜欢的帽子上。巴豆和嘟嘟一样吃惊，他问秋丽："
1: 你不疼吗？拔下自己的一根羽毛。"
2: 就像是被掐了一下。
0: 这让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1: 怎么样，嘟嘟，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日礼物吧？
3: 哦，这很特别。
2: 你可以说是很稀罕的生日礼物。
0: 说完，三个人又开心地笑了。

我想嘟嘟应该是喜欢这个惊喜礼物的吧。给朋友买礼物，给亲人买礼物，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非常非常的用心思，因为要知道对方喜欢什么，才能买到合心合意的礼物。不过幸好，好朋友总是互相了解的，只要用心，总能够选到合适的礼物。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听个故事。下面的故事里，猫爷爷也给小猫送了个礼物，这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礼物呢？下面我要讲的故事写在《小鸟念书》这本书上，是由果麦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给我们写故事的大朋友是胡牧人。猫爷爷送的网。小猫爱吃鱼，但它不会捕鱼。嘟嘟嘟，猫奶奶来了，她送来了几只小虾。

0: 小猫一下子就吃光了。嘟嘟嘟，猫婶婶来了，他送来了几条小鱼。喵，喵喵喵喵喵，小猫一下子就吃光了。一天过去了，又一天来了，小猫肚子饿得咕咕叫。它等呀盼呀，嘟嘟嘟，猫爷爷来了。小猫真高兴，心想，喵，猫爷爷一定送来了好多好多条鱼。打开门一看，猫爷爷笑嘻嘻地送来了一张渔网。猫爷爷走了，小猫望着渔网，喵，网不能吃怎么办？喵，猫爷爷真小气。想啊想啊，越想肚子越饿。喵，哎，网能捕鱼，我可以试试呀。小猫提着网，懒洋洋地朝小河边走去。来到小河边，费劲儿地，唰，撒下第一网。网没撒好，只捕到了几条小鱼。喵，喵喵喵喵喵。小猫吃着自己捕到的小鱼，觉得很香呢。第二天，小猫又去河边撒网，捕到了几条大鱼。喵，小猫的兴趣来了，网越撒越好，鱼越捕越多。小猫捕的鱼吃也吃不完。喵，它望着闪亮的渔网，突然明白了猫爷爷送渔网的一片苦心。喵，小猫带着自己捕的鱼高高兴兴地跑出家门。它要找猫爷爷多说几声谢谢谢谢。小小熊，太阳公公顶着圆圆的脑袋，笑嘻嘻地望着小小熊。小小熊起床了。小小熊自己穿衣服，穿呀穿，穿进一只手，又穿进一只手。怎么衣服前面没开口子，也没有领子？小小熊喊：妈妈，妈妈，快来呀！熊妈妈跑来一看，
1: 哎呦，小小熊把衣服穿反了。
0: 小小熊继续穿呀穿，穿进一只脚，又穿进一只脚。怎么只有一只脚？小小熊又喊：爸爸，爸爸，快来呀！熊爸爸跑来一看，
2: 哎呦，小小熊把两只脚穿到一只裤管里了。
0: 小小熊自己穿鞋子，穿呀穿，穿上鞋子又系上鞋带。怎么两只脚拉不开了？
3: 爷爷，爷爷，快来呀！
0: 熊爷爷跑来一看，
2: 哎呦，小小熊把两只鞋系在一起了。
0: 小小熊自己洗脸，他走到脸盆前又大叫起来：
3: 奶奶，奶奶，我掉到水里去了。
0: 熊奶奶跑来一看，
4: 哟，清清的水里有一只小小熊，那是小小熊的倒影。
0: 这下太阳公公再也忍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你觉得明天小小熊还需要这样大喊大叫吗？故事讲完了。 我想时间也是送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礼物。是谁送给我们的呢？是生命送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因为有了时间，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学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做到，只是可能要慢一点。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舞台剧《湘江北周》演出活动在馆举行。液冷产业普及加速，管企抢占 AI 硬件配套新蓝海。东莞开展无人机飞手公益培训。松山湖全力筑牢暑期湖面安全防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4: 会议强调，要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把东莞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大局当中谋划，锚定市委确定的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扎实做好抓党建、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等各项工作，切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干实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应有贡献。会议指出，要全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自觉作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把党建与九大行动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东莞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后汛期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抓好台风防御指南等制度的培训宣传，加强道路桥梁、江河水

0: 水库、在建工地等领域涉灾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政治责任，加快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落实好管同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的部署要求，实施好管同产销直通车、管同文旅体育交流年等特色项目，确保高质量完成东西部协作任务，携手同仁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1: 今天，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高中原项目、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建设等工作。
0: 会议研究审议启动东莞市东莞中学高中原项目以及后街、虎门两所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前期工作相关事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高标准一体化理念统筹推进项目规划设计，优化校园整体空间布局，完善功能业态配置，打造品质校园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及时破解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早动工、早竣工、早投用，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好、办实、办到群众心坎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重温多党合作光荣历史，生动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舞台剧《湘江北周》演出活动在东莞市文化馆举行，民进广东省委会各级组织会员代表、东莞工会系统及各民主党派代表近600人参加本次庆祝活动。
2: 舞台剧《湘江北周》以1947年至1949年历史为叙事主线，生动再现马叙伦、王绍奥等民进先贤坚守初心、转战香港、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成立港九分会、北上参与协商建国的峥嵘岁月，深刻诠释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初心信念，是重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历史、学习会史、感悟民进初心的生动课堂。剧目承载的家国情怀与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高度契合，是一堂沉浸式党史、会史思政教育课。本次活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回顾多党合作、同心奋斗历程，立足广东发展大局、工会履职使命与民进界别特色，通过舞台剧巡演，号召各界同心聚力，坚守合作初心，紧扣地方发展大局履职尽责，广泛凝聚统战合力，以实干担当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动以舞台剧演出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市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教育，号召市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议政建言、民主监督和同心社会服务，助力建设智创优品和每一区的现代化新东莞。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务工作者就是一个标杆。在东莞乡村振兴一线石碣镇菊洲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景田扎根基层30余年，紧抓党建引领主线，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凝心聚力，协同履职，将昔日有女不嫁菊洲的河滩荒洲发展成为宜居宜业的全国文明村、电子产业名村。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黄景田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在北京接受表彰，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基层党员干部的担当与奉献，书写了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动人答卷。
3: 有困难的找我。
4: 从北京参会归来，黄景田便迅速回归工作岗位。7月3日一早，辖区一家印刷企业负责人雷登兵来到村委会找他，请求帮忙协调解决增资扩产所需的厂房问题。他说，企业落户菊洲村17年，正是因为黄景田带领的村两委班子帮助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才坚定了企业长久扎根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东莞市众家印刷有限公司负责人雷登兵：
3: 我最贴切的感觉感受就是，我们觉得有任何事情，菊洲村委的然后这个班子这个领导都把这个企业的任何事情，我觉得真的都当作自己家的事情，这是我然后这个真的比较深的体会。
4: 从1993年进入菊洲村委会工作， 到2011年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并连续任职五届。黄景田这份长达30年的真情守护，为橘洲村成功留住了19家扎根15年以上的老企业。这不仅是企业对橘洲营商环境的信任，更是对黄景田数十年如一日、全天候守护的回响。如今，

0: 人口倒挂带来的治理压力是对基层干部综合素养的重大考验。对此，村里建立了群众诉求闭环办理机制，有效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医疗、教育等民生难题，实现本地村民与外来人口共享发展红利。在黄景田的不懈努力和示范带动下，橘洲村党建根基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乡村治理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该村先后获评东莞名村、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石碣镇橘洲村村民
1: 做了呢就比较好，即系冇啊红鱼嗰啲厂房啊掉烂我，因为我系村民嘅呢个分红呢度有提高。
2: 村容环境呢，将啲比起以前呢，佢好咗好多噶。我哋司机责任担当咯，真系群众嘅第一线咯，系我哋嘅村嘅带头人啦，基层嘅带头人啦。
0: 深耕基层多年，黄景田先后荣获广东省百名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称号，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此次又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未来他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继续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以实干担当，回报组织信任与群众期盼。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石碣镇橘洲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景田。
3: 我哋作为一个领头硬，更加要对自己做好表率，团结班子，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群众各难受棒，是我哋嘅党员嘅责任。我哋一切从群众中来，群众中去。
4: AI 算力规模持续扩容，服务器功耗同步走高，液冷散热技术正迎来产业普及加速期。在制造业名城东莞，一批布局 AI 服务器液冷金属零组件模组的制造企业快速崛起，成为本土算力硬件全产业链的重要支撑力量。今天我们走进东城的广东大宏新材料有限公司，探访这家精密制造企业的转型突围之路。
5: 广东大宏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真空铅焊、激光焊接、波纹管成型、金属粉末注射成型等工艺的精密制造企业，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随着 AI 算力产业爆发，2022年开始，企业主动调整发展方向，从传统精密配件生产转向主攻 AI 服务器、液冷系统关键部件的研发与制造，通过就近租赁厂房快速扩充产能，持续引进研发生产类核心人才，全力切入 AI 算力新赛道。
0: 广东大宏新材料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陈慧君：
6: 当前业务水平增长平稳，盈利状况非常良好。我们依托成熟工艺、专利技术、产能及客户资源，稳固核心竞争力。后续将持续扩产、深耕研发，拓展海外市场。
5: AI 服务器液冷系统对高性能结构件的工艺标准要求严苛，凭借多年在液冷管路成型、真空铅焊领域的深厚技术沉淀，搭配先进的粉末冶金工艺与液冷集成技术，企业可为高性能 AI 服务器提供关键散热部件的解决方案。目前，企业已跻身国际头部 AI 服务器厂商的精密结构件供应商行列，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液冷设备、 AI 存储服务器、 3C 消费电子、医疗器械等领域，客户遍布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
0: 陈慧君：
6: 为了持续巩固核心竞争力，我们将依托真空铅焊、激光焊一体化的技术优势，搭配完善的专利体系，形成技术壁垒，同步加速产能建设，保障高效交付，深度绑定行业头部客户，参与产品前期的研发设计，从技术、产能、客户、人才多维度构建核心竞争力。
5: 企业的快速成长根植于东莞成熟完备的制造业产业土壤，作为东莞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城产业底蕴深厚，现有519家规上工业企业，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产业链条完备，精密结构件、专用装备等配套体系完善，能够为算力硬件配套企业提供从原材料、零部件加工到整机集成的全链条产业协同支撑。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昨天，以规范飞行技能、赋能工艺低空为主题的东莞市无人机飞手工艺培训活动举行。活动聚焦低空经济人才短缺、民间飞行不规范等民生产业痛点，以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加应急演练一体化模式，免费为市民普及无人机飞行法规、实操技能，同步储备工艺飞行人才，为东莞低空经济安全规范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活水。
1: 随着东莞无人机物流配送、城市巡检、应急保障等应用场景持续扩容，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期，但飞手专业能力不足、安全意识薄弱、合规飞行认知欠缺、专业人才缺口较大等问题日渐凸显。本次培训活动由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东莞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主办，旨在破解当前东莞低空经济发展核心难题。本次培训兼顾专业性与普惠性，适配零基础爱好者、行业从业者学习提升。课程邀请来自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的专家前来授课，搭建系统化知识体系，内容涵盖无人机管理法规、试飞空域界定、资质考取流程、飞行报备规范、风险预判与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贴合东莞本地飞行管理实际，有针对性地解决市民日常飞行的各类困惑。理论学习结束后，实操训练同步开启。在专业教员一对一指导下，学员逐一完成基础起降、定点悬停、航线飞行等基础科目，还参与了低空运输、定点投送等场景化实操演练。据了解，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将正式纳入东莞市工艺无人机飞手人才库，可自愿参与全市应急抢险、城市环境巡查、文明城市宣传、民生服务保障等公益飞行任务，为城市基层治理、应急保障补充专业力量。目前，东莞正加快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布局，持续丰富多元化低空应用场景。此次公益培训及人才库建设，补齐了产业软实力短板，实现低空基建与人才培育双向赋能同步提质。下一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将持续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持续培育低空产业生态，协同行业协会、广大飞手及市场主体，共同推动东莞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入夏以来，松山湖风景区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加之暑假来临，游园人流量大幅攀升，水域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为严防暑期溺水事故发生，规范景区公共秩序，保障群众人身安全，松山湖于近日启动风景区湖面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
1: 本次行动以城管部门为主力，统筹景区管理力量，聚焦水域安全风险和景区违规乱象，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执法，全力守护群众暑期游玩安全。松山湖城管分局组建日间、夜间两支专项巡查队伍，实行全天候巡查机制，重点排查整治湖面违规使用水上滑板、冲浪板等游乐设备，以及景区私搭帐篷、私自铺设假草坪等突出问题。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部分人员利用景区隐蔽路段违规经营牟利，擅自占用公共绿地搭建帐篷、铺设假草坪，招揽游客收费经营，同时在湖边摆放冲浪板、水上漂浮器具，对外出租供游客划水游玩，不仅破坏景区绿地植被与生态景观，更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对此，执法人员立即通过扩音器劝导湖面游客上岸，远离危险水域，向游客及经营者宣讲景区管理条例与涉水安全风险，同时对违规经营者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当场叫停违规经营活动，恢复景区场地原貌。为巩固整治成效，严防问题反弹回潮，7月3日，松山湖城管分局组织55名工作人员开展整治回头看复查工作。执法人员在滨湖路巡查时发现，此前已劝导的违规帐篷、假草坪和水上游乐设备再度出现，当事人屡教不改，漠视公共安全。针对该行为，执法人员依据风景区管理条例，对现场无人认领的违规物品统一收缴，完成闭环处置，并安排绿化工作人员对受损绿地进行修复养护，恢复景区生态环境。接下来，松山湖城管分局将建立违规问题台账，对屡教不改、拒不配合的行为依法从严整治，全面清理临水区域违规设施，同时执行昼夜定点值守、动态巡查机制，常态化排查

0: 整改临水防护设施、警示标牌、救生设备等安全隐患，持续强化防溺水安全宣传引导，以精细化、常态化管控守住暑期安全底线。
1: 昔日垃圾堆积、车辆乱停的卫生死角，如今蜕变为绿荫环绕的标准化停车场。清溪镇创新政府统筹村集体工地企业出资模式，仅用两个月盘活闲置资源，建成172个车位的临夏生态停车场，实现环境改善、停车优化，多方共赢。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占地约5000平方米的夏尼临夏生态停车场整洁有序，172个标准化车位绿荫环绕，布局规范，环境面貌焕然一新。而在此之前，这里车辆乱停、垃圾堆积，是长期无人管理的环境短板和民生堵点。
3: 东莞市高致远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黄立宇：
4: 有了临夏停车场之后呢，首先车有地方停了，其次大家也知道这里是停车的地方，而不是一个乱丢垃圾的地方，企业的客户也可以停在这个停车场里面。
2: 清溪镇依托全域文明一把手跑现场工作机制，直面难题，现场攻坚，创新推出政府统筹、村集体工地、企业出资的合作模式，以最小财政投入盘活闲置资源，实现多方共赢。群众告别停车乱象，企业营商环境明显改善，村集体和镇属企业获得长期收益，同时最大程度保留林地生态功能，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双向赋能。通过镇村企三方合作，仅用两个月时间，各方先后攻克了地块权属厘清、施工围壁管理、管线迁移对接、绿化审批流程、合作权责细化等一系列难题，将夏尼片区的一处卫生死角改造成生态便民停车场。该项目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优势，为同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借鉴。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凤岗镇近日举行预备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继学习身边的榜样先进事迹分享会，进一步激励预备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量，以榜样为镜，向先辈看齐，走好入党初心路。近日，东坑镇丁屋村坑尾岭荔枝公园提质升级工程完工并对外开放，为夏日乡村再添一处休闲观光新去处。近年来，东坑镇依托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化绿美乡村微改造工作，积极盘活闲置地块，充分挖掘土地生态潜力。截至目前，全镇已打造荔枝公园13个。虎门镇对大型住宅楼和商场的二次供水设施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要求有关管理方压实主体责任，限期完成整改，严格做好二次供水设施定期全面清洗、水质检测等卫生管理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用水安全。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香港乐坛的大姐大徐小凤，她曾经说，我这一辈子只做对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选择了唱歌这件事。人的一生要做对做好一件事情已经是不易，但是有些人却是例外，他们横跨两界，却样样得心应手，春风得意。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分享那些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天分，让每一面都如此美丽呢？

这是来自于陶喆，每一面都美。在爱人的眼里，每一面都美其实很容易，但是在挑剔的镁光灯下，在复杂的娱乐圈里，却是非常不容易的。杨千嬅在很多的电影里都是粗线条又无害的样子，大笑起来毫无遮拦，我们被她粗放的笑容迷惑。实际上杨千嬅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95年，她正式通过香港的新秀歌唱比赛拿到了季军而进入娱乐圈。她唱过很多红极一时的歌，而我们更熟悉她的好像还是在电影里。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那些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黎明，他在85年通过新秀歌唱比赛进入娱乐圈，后来在音乐界可以说是独霸天下，经常出现一年当中他有很多张唱片进入到了销量榜的前10名，然后自己的专辑跟自己的专辑相互竞争的现象。90年代初他也演了非常多的成功的角色，比如说林玉龙、程朗还有袁振霞，可以说是 TVB 在90年代的当家小生。后来他也演了很多的电影，当然最喜欢的还是甜蜜蜜。

富城是唯一一个能够在影视、电视还有唱歌和跳舞方面都能够全能发展的一个。90年的时候，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这张专辑可以说是风靡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听的是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这一位是一个像谜一样的女人莫文蔚。她唱歌很好听，演戏也不错，身材很性感，个性也很独特。这是我们认识她的第一首歌，歌词里唱到，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这恐怕也是李宗盛在上个世纪写出的最后一首经典。他既成就了莫文蔚，也成就了李宗盛。和早期的李宗盛的歌相比，阴天的字好像又长了很多，但是这首歌对于一个女人心里的描写却是好到令人恐惧的细腻。李宗盛后来承认，这首歌其实就是他感情生活的写照。2000年，李宗盛的婚姻因为林忆莲的出现，让老李感慨男人的百口莫辩和女人的楚楚可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7: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鬼马双星，可能你认识更多的是他作为演员的那一面。2001年在《寻秦记》里演的嬴政，2014年演的卧底剧《使徒行者》，这个人叫林峰。来听听歌手林峰的歌，换种方式爱你。

最美时光。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演唱俱佳的老牌才女，她其实也和成龙大哥一样，没有完美的嗓音。坦率地说，张艾嘉的声线非常的平凡，说她是台湾中文百家里最不出众的女歌手，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可是她却的的确确是台湾70年代民谣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滚石唱片的元老级的歌手。她的专辑《忙与忙》、张艾嘉的《童年》还有《爱的代价》都被列入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专辑。而在电影方面更不用多说，李宗盛这一次称是最了解女人的人，他对于她的张姐的评价非常的中肯。他说，张艾嘉的声音虽然不专业，但是有一种安定的感觉，那是一种神经质的温柔的情感。第一次听张艾嘉的声音就会完全被她吸引住，并不是因为她的声音本身，而是因为她的声音当中流动着少有的平静。爱的代价。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80年代后期的时候，张艾嘉已经很少在幕前活动，她倒是醉心于幕后，从张姐变成了张导。今天不回家、少女小鱼，这些电影都让她拿了很多的奖项。而少女小鱼也意外地发掘了另一个在歌坛影坛都能够独步天下的才女，也是张艾嘉的徒弟刘若英。按理说她进入歌坛应该是一鸣惊人，但是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它并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地方。最开始刘若英的歌艺一直是没有得到市场的肯定，倒是因为无心地出演了几部电影被大家认可。她第一次出演的电影《少女小鱼》，这让人们对那个时候还是小女生的她刮目相看。之后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电影的圈子当中，电影给她带来的奖项也是一个又一个。不过在成功之余，她也没有忘记最初的梦想，仍在努力地唱歌。不管她唱的是什么，在她的音乐当中，你总感觉她就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少女。这是《天下无贼》当中她所唱的插曲。

这首《天下无贼》里的插曲其实是一首很老的《陕北信天游》，这是一首唱爱情的歌，说的是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想他想的心焦，连觉也没有办法睡，所以一大早起来坐上了小船，他去祈求能够早一点见到他的心上人。希望你的愿望都能够如愿。最后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0: 意都沙哑，问了句好吗，眼泪汹涌拼命。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1:30。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提到朴树，相信很多人对他都不陌生。那一首《生如夏花》让多少人爱上了这个空灵的嗓音，还有很多人被他的音乐所折服。但他似乎一直游走在娱乐圈当中，却又像从没有来过一样。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从容，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反差，有很多人认为李玖哲就是一位反差相当大的歌手，他的外形、声音、风格似乎都南辕北辙。得了金曲奖之后，我们才确定了，李玖哲是一个抒情 R&B 的歌手，他凭借着细腻又带一点沙哑的声线，积累出了一群忠实的粉丝。当年那一首《想太多》家喻户晓，在我们的印象中真的是歌比人更有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6: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5: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6: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兜兜转转，朋友也会像很多仪器一样会更新。生活当中那些让我们费尽力气去维护的朋友都不会是长久的，而剩下的人都是值得感恩的。和爱人拥抱的时候别忘了，也要记得腾出时间多和那些被你遗忘的朋友碰个面，因为他们也是陪你度过时间最久的人。你的热闹，你的安静，他们都很喜欢。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

0: 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6: 看，不要，我们不吃这种东西。走，回家。
4: 来来来，
5: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4: 大明哥，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在你的微信当中有多少群已经变成了安静的群呢？再也没有人说话，再也没有人去拍一拍，可能也没有人会跳出来说今年我们要不要聚一聚。其实这个群它曾经也是消息99加的活跃群，这个数字代表它曾经有过一段热闹的时候，也彰显着有一段特殊关系，它是证据，里面可能藏着你的青春、你的追忆、你的思念，或者还有那个岁月里你曾经欠着自己的一句表白，我喜欢你。这些群聊不用打扰，而那份回忆也是静静的放在自己心中，就已经足够美好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来来来来来！
4: 哇，表哥表嫂。

0: 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2: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3: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0: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4: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5: 对对，
6: 明天更美好。
7: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在粉丝们的心中，吴青峰的头衔除了歌手、偶像、创作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单口相声演员。他能够在各大综艺节目当中妙语连珠，而且在拥有几万人的舞台上还可以连说几个小时。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少年时期的吴青峰其实也非常的内向。还好当一张王菲的专辑，这张叫做《天空》的专辑让他第一次接触到流行音乐，并且产生了兴趣。但那会儿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以歌手的身份站在舞台之上。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在看童话故事、寓言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做那个笑话东施效颦的人，但是在生活当中，也许我们自己就一不小心的变成了东施，一味的模仿别人，弱化自己的存在感，企图变成别人的第 N 个复制品。其实真的大可不必，从原有的环境当中跳脱，先审视自己，再反观世界，也许你会发现所谓的潮流其实也不过如此。世间道路千万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酷的那一条。最后愿我们都能够成为清醒自知的独行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因为参加新生斗阵赛的比赛，吴克群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Y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1988年，张雨生参加第一届台湾热门音乐大赛，获得团体组冠军以及最佳主唱奖，被唱片制作人翁小良发掘，加盟了翁小良的民生传播公司。在那个四大天王当道的年代，张雨生像乐坛的一股清流，创作不媚俗的音乐，也不追求当下潮流，他坚持自己的风格特色。他是一个可以自由畅行在爵士、布鲁斯、摇滚、迷幻电子、民族甚至古典歌剧来融合出实验性音乐的音乐人，有人称他为音乐魔法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我相信生命有一个很好的境界呢，是丰富的安静。所以我看到过那些精神富有的人，他们常常会寻求一种安静简朴的生活。安静是什么呢？安静是首先退出他人的热闹，回归自己的世界，专注自己喜欢的事。所以真正安静的人不是孤僻，而是保持一种清静的沉默。有一句话是，人生如茶须慢品，岁月似歌要静听。我们知道，于无声处听雨，于寂静时看山。一个人内心的安静朴素，圈子的干净简单，自然会让生活顺利和富足。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过去似来。
1: 17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的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的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又充满童真的声音，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时常你也能听到吗？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

Test 1, 2.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星球西去，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If I 靠近你，抱紧你，照顾你，告诉你我是说，如果可以。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0: 来金泰乐，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

国情冤惊梦散，空余一点情泪，湿青衫。

0: 王，我话俾兴王听，相信佢都会答应我哋嘅。
1: 郡主，你话就知兴王，我哋可以共偕便眼啊！你未免太痴想咯。我因你泪。

0: 真系唔翻去嘅我。
1: 云雪，虽然你对我一片真情，我个心都好安慰。不过你要考虑清楚噃，李兴王咧系南朝嘅重臣，万一为着我两人之事而至兴师问罪，那是岂非作孽？郡主啊，你仲是？

秋月照花间，秋风吹人冷，夜梦回，愁自叹，思潮起伏为红颜，念念不忘，长挂盼，芳中渺渺陪单帆，作客他乡又未惯，花前漫步。

0: 咦，你唔系红联郡主？
1: 吓、啊，郡主？边个系郡主啊？
0: 郡主，你唔使诈帝啦，我点都认得你嘅。

0: 郡主，我冇认错人嘅，我就系你嘅爱人耶律君雄啊！乜你唔认得我啦咩？
1: 吓，爱人？冇啊，我边度有爱人啫？
0: 唉，郡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

0: 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7: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6: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7: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6: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

0: 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8: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7: 昨天在衡州市孝乙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7: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7: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

0: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 顶住顶住顶住，
2: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4: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8: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

0: 体阴客荷塘盛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霞蜀制，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矢高翔，蜀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禅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3: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4: 我们福州平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5: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6: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的7点08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今天呢，这个是24节气当中第11个节气小暑，也是夏天的第5个节气了，表示季夏时节的正式开始。这个暑啊，顾名思义就是炎热的意思啊，小暑为小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那小暑之后呢，是一年中最热的这个节气大暑，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节到小暑尽伏天之说。另外呢，就是小暑时节的天气炎热，咱们人体呢也是消耗大啊，所谓无病三分虚，会有这个精神疲惫、口苦、排腻，还有胸腹胀闷的一些征象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解热防暑，补充体力啊，平时呢还是少吃一些这个肥甘油腻的食物啊，注意这个千万不要中暑了。
2: 没错，最近大家一定要养生起来了啊。来再跟各位分享另外一个应急响应。根据昨天的情况呢，鉴于台风美沙克对广东省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影响仍在继续。那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的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7月6号10时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这次美沙克的这个台风级别不是特别大，但是水汽特别充沛，
2: 对，
1: 尤其是之前影响这个海南，咱们广东，现在是影响到这个广西啊。咱们这个广东的相关救援队伍呢，也是去到广西来开展这个当地的救援啊。另外呢，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也和大家来及时了解一下。目前中山、深圳一带有雷雨云团向我市靠近，预计未来3个小时，我市大部分的街有强降水，最大时雨强30到40毫米。东莞市气象台，于这个今天早上呢，刚刚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那目前呢，也是恰逢上班上学的早高峰，大家呢要注意这个防御了。那说到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及时的这个路况信息。
2: 好的，来看一下全程的路况。此时呢，环城东路的北向南，从环城北路到东江大桥拥堵983米；五湖路的东向西，横沥西环路附近拥堵467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跨线桥附近拥堵1.23公里；以及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方向，黄塘路跨线桥附近拥堵839米；东深路的南向东方向长马路附近此时拥堵236米。
1: 再来看一下新十大路

0: 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缓行521米，环管快速西向东，从迎宾通道桥到西平立交桥缓行789米，五星路南向北，从京九路到长马路缓行707米，育才路西向东缓行628米，石碣同德路东向西巨星街附近缓行611米。
1: 雨天行车要确保安全，请牢记这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降速，做到低速行驶，刹车柔和，缓慢加速。雨天道路湿滑，必须降低车速行驶，尽量避免急踩刹车、急转弯等操作，谨防车辆发生侧滑失控。控距，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并排行驶，减少并线超车。由于雨天容易侧滑，对车辆的控制比较难，刹车距离变长，所以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行驶中要适当拉大前后车距，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亮尾，合理使用灯光，这样能够使自己行驶时保持良好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在雨量较小的雨天开启示宽灯，雨量较大开启近光灯或者前雾灯，暴雨天气则开启双闪灯。
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考录取工作。广东省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已经顺利结束。7月6号，昨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公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日程表。日程表显示，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明天至8月14号进行，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与专科批。与去年相比啊，有关安排出现两处调整，也就是特殊类型招生院校录取时间由3天缩减为1天，同时高校专项计划放在本科批设档录取。
3: 其中提前批录取时间为7月8号至16号，涵盖空军、海军、招飞院校、军检院校、非军检院校、一体类院校、教师专项和卫生专项等多种类型。补录时间呢为7月14号至15号，特殊类型招生院校录取时间为7月16号。
0: 本科批录取时间为7月17号到31号，普通类本科院校投档为7月18号到24号，一体类省统考为7月17号到24号，补录时间呢是7月25号到31号。
3: 专科批录取时间为8月1号至14号，其中定向培养军事为8月1号至3号，2号至3号为补录，卫生专项为8月4号，普通类专科院校为8月4号至8号，一体类专科为8月3号至7号。本批次主要补录时间呢为8月8号至14号。
0: 这个时间特别重要啊，各位考生和家长呢千万要记清楚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还表示，工作日程后续如有调整，请以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官网的最新通知为准，录取结果一般在该批次录取完成后的次日可查。
3: 好，接下来呢，咱们要跟大家送福利了啊！近期呢，广东省总工会致送清凉活动在昨天上线。那据了解，7月6号至9月30号，广东省总工会呢将通过月工会平台向6大行业的劳动者发放超481万张满3元减2.99元的清凉券。活动期间，每天将会通过随机抽奖的形式，至少发放50000张清凉券。
0: 致送清凉活动面向在月工会平台实名认证的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建筑工人6大行业的劳动者开展， 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呢，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11点啊，可以通过月工会小程序在线报名参与抽取清凉券。这个月工会的会是优惠的会，实惠的会啊，大家千万这个找不到是吧，这个就是这个字可能就是打错。

0: 大的中心地、海洋文化重要的发祥地、民族革命的策源地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超2.6万个行政村星罗棋布，形态多元，是广东特有的宝贵文化资源。
1: 村史记述村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是承载乡村文化、留住乡村记忆、更续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纂工作将以县级为单位进行统筹，以行政村为主要对象，以一村一史为目标，以展示展现乡村的发展变化为重点，由双北行动相关高校师生深入各村开展田野调查，完成基础撰稿，依托广东数字村史馆搭建数字化平台，实现文稿上传、在线审核、资源管理、数据共享等功能。
0: 根据规划，广东力争用3年到4年的时间，为全省每个行政村编写一本村史普及读物，并根据实际需要集结出版，同时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动态更新的村史资料数据库，用于存档、研究、展示等用途。其中2026年将重点完成30个试点县市区、1000个村的村史编纂工作。
2: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综管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7: 对
5: 对对，
11: 明天更美好。
1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粤超粤 BA 的这个比赛赛事哈。
1: 嗯，
0: 属于东莞体育迷的狂欢周啊，已然开启了。粤 BA 粤超本周先后登陆东莞主场，两场关键战役接连打响，全程高能，看点拉满。7月8号，明天粤 BA 半决赛次回合，东莞男篮坐镇东莞篮球中心，向总决赛席位发起冲击。7月11号，粤超常规赛第九轮，东莞男足亮相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全力争夺季后赛的门票。
1: 先来说一下粤 BA。
0: 好的，
1: 在明天7月8号19:30，粤 BA 半决赛次回合较量将在东莞篮球中心打响。东莞队坐镇主场迎战中山队，在家门口向总决赛名额发起最后冲刺。在双方首回合客场对决当中，东莞队便已奠定胜势。比赛开场，球队便轰出9-0的梦幻开局，全场凭借高压防守体系与稳定的外线投射，半场便基本锁定胜局。四节战罢，以92-65大胜中山队27分，

0: 将晋级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
1: 但晋级悬念尚未彻底终结，根据赛制，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回合制，若中山队此番客场爆冷取胜，将触发黄金九分附加赛规则，双方率先拿到九分的队伍晋级总决赛，因此东莞队仍需全力以赴，不容有失。
0: 作为享誉全球的全国的篮球城市，东莞篮球中心的主场氛围向来是球队的最强助力，现场万余名球迷的齐声呐喊将成为东莞队冲击总决赛的第六人。目前本赛事门票预约通道已关闭，未能抢到门票的球迷呢，可以通过线上直播渠道为东莞队加油助威。
1: 我们再来关注粤超啊。7月11号的晚上8点，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九轮将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战。目前位列东区第四的东莞队将主场迎战东区第三的清远队。这是一场价值6分的直接卡位战。东莞队若能取胜，将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反超对手。
0: 当前东区积分榜竞争陷入白热化，深圳梅州两队稳居前两名，清远队4胜1平2负积13分位列第三，东莞队3胜3平2负积12分紧随其后，汕尾揭阳两队同积9分紧追不舍，积8分的河源队呢暂列第七，仍有冲击前六的可能。
1: 根据赛事，东西区前两名直接晋级八强，第三名至第六名需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4个八强席位。本场对决直接影响两队排名走向。东莞队若主场取胜，将直接反超清远队，牢牢掌握晋级主动权。一旦告负，身后追兵步步紧逼，季后赛形势将陡然严峻。
0: 上一轮客场对阵揭阳的比赛当中，东莞队凭借刘家豪的绝杀进球以2-1险胜，艰难拿下关键3分。此番回归主场，球队士气正盛，全队目标明确，全取3分，守住季后赛晋级希望。
1: 本场赛事门票预约已于7月6号14点正式开启，7月8号22点截止，7月9号10点进行摇号抽签，票价呢是8.8元。球迷呢可以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进行实名的预约。
0: 好，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暑假即将开始啊，青少年上网的时间也大幅增加，网络诈骗犯罪分子也会趁机上线。那通过同城交友、游戏福利、兼职刷单等诱饵实施诈骗。近期全国各地已有多名学生遭遇不同类型的电信网络诈骗，部分家庭呢遭受较大财产损失。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小短片啊，来了解一下在这个暑期咱们青少年儿童如何防范诈骗。
2: 快乐的暑假开始啦，不过骗子们的坏心思可没放假。
3: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揭秘暑假高发的诈骗套路，帮大家守护好小钱包。
4: 鸡蛋牙蛋和笨蛋，
5: 限定皮肤免费领，
2: 看天上掉大馅饼，免费送皮肤，心动了是不是？
6: 未成年人导致账户冻结，开启屏幕共享解冻。
3: 停，这个共享按钮按不得。
2: Oh no， 零花钱飞走啦。记住，所有以免费领取为名让你开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皮肤虽好，钱包更重要。
7: 警局，你的账号涉嫌重大诈骗案，必须马上配合调查，把家长的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告诉我。
3: 这位警官戏有点过了，真警察叔叔绝不会用电话办案，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
2: 小诀窍，接到这种电话挂掉，直接拨打110或96110找真警察核实，千万别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哇，爱豆的独家粉丝群有福利有秘密。
8: 你涉嫌泄露明星隐私，立刻开启屏幕共享配合调查，否则起诉。
3: 又来共享屏幕，这招骗子真是百用不厌啊。同学们记住，真正的粉丝群不会用明星隐私当借口，更不会逼你开共享，远离这些诈骗群。同学们安全上网请牢记，轻信免费钱包遭殃，共享屏幕等于开门一道，坚决不开。陌生好友群聊不随意添加，遇到恐吓威胁立刻求助家长或警察。
2: 亲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请听好了，保护好自己的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加强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提醒他们。

警惕陌生信息、转账要求，孩子的手机支付权限设置限额或做好监督，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沟通，共同防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健康话题啊，尤其是节目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现在是24节气的小暑啊，到了这个季节呢，也要格外关注大家这个身体健康哈。
1: 对，
0: 尤其现在比较大家关心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啊，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其中呢，急性心肌梗死与脑卒中、起病急骤、致死致残率高，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安全。为切实提高群众对心脑血管极危重症的识别能力，普及早识别早救治理念，日前呢，有记者走进桥头医院，开展脑卒中与急性心肌梗死防治专题健康科普访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个脑卒中呢，俗称中风，因其起病急骤、致残致死率高，被称为人民群众健康的头号杀手。那医生指出呢，脑卒中主要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两大类，其中呢，约70%为缺血性脑卒中，即脑梗塞。血管一旦堵塞，每分钟都会有大量的神经细胞不可逆死亡，时间就是大脑，绝非虚言。那为了让百姓能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医生介绍了中风120快速识别法。一，看一张脸是否突然不对称、口角歪斜；二呢，是查两只胳膊平行举起时是否单侧无力；零呢，是聆听语言是否吐字不清或者是表达困难。咱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2: 不要犹豫，也不要等待，立即呼叫120，120会安排救护车出车，把你接送到最近的卒中中心。专业的卒中团队会评估你的情况之后，立即安排静脉溶栓治疗，有望打通血管，恢复你的神经功能。
1: 如果出现了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其实时间就是生命了，这个时候。所以针对急性心肌梗塞呢，专家也指出，典型表现为持续性胸骨后压榨性疼痛，同时呢要警惕大汗淋漓、不明原因肩背疼痛及上腹部不适等非典型症状。部分患者呢会存在忍一忍就好的致命误区。那专家强调，每一分钟延误都意味着更多心肌细胞坏死，一旦确诊必须分秒必争，开通血管。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提醒。
3: 预防的话，一个是就是平时的生活习惯啊，我们的健康的饮食要清淡，饮食要低盐低脂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要适当的运动啊，我们推荐有氧运动啊，就是维持我们平时的一个好的身体状态，然后再一个就是要平时的健康的体检，要预防三高，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再一个就是肥胖这些方面啊。
0: 确实是吧，现在这个脑梗、心梗的身边的情况是比较多，是吧？
1: 对，
0: 跟我们饮食有关系，高盐、高油是吧？高热量，而且现在这体重超标的朋友也不少，是吧？再一个熬夜啊，这都是对我们身体有比较大的这个危害啊。
1: 是的，
0: 医生提醒，请务必熟记中风120口诀与心梗预警信号。您的冷静识别就是为生命争取最大的生机，这真是时间就是生命啊。
1: 对，
0: 我身边有个亲戚曾经是胃痛、牙痛，一直当胃痛牙痛治，最后搞的其实是心梗，
1: 这个就是非典型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大家还是要识别一下的啊。
0: 是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到这个熬夜啊，现在也正值这个世界杯进行当中，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时间呢，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的不太友好，要不就是凌晨大半夜，
1: 对，
0: 要不是早上上班的时候，
1: 有时差，
0: 正好是这个覆盖了咱们深度睡眠的关键时段，
1: 是的。
0: 不少球迷呢，为了不错过精彩赛事，选择熬夜追球，健康隐患呢也是随之而来。医生的提醒，广大市民，观赛同时要警惕世界杯综合征找上门。
1: 那这个世界杯赛事期间呢，通宵熬夜观赛啊，观赛时的这个情绪大起大落，还有饮食作息不规律等行为呢，其实也是成为了多数球迷的常态。不良的观赛习惯容易诱发肠胃不适、心血管、脑血管以及呼吸道等各类的疾病。那短期内呢，相关的病症就诊量也是显著增多，给身体健康带来一个极大的隐患。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4: 因为现在世界杯它的时差问题呢，我们大部分是连续熬夜看的，看完以后呢，会导致很多人的免疫功能下降啊， 导致出现一系列的疾病，特别是一些有基础病，比如有冠心病啊、高血压的，因为睡眠、饮食还有熬夜等原因呢，它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针对。

0: 被熬夜观赛引发的各类健康问题呢，医生也是跟大家去梳理了科学观赛的健康指南，提醒广大的球迷呢，要摒弃不良的观赛习惯，合理的规划作息，适度观赛，健康享受世界杯的赛事。咱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医生的提醒。
1: 第一，不要每一场都看啊。第二呢，在看球之前要先休息啊。看完球以后呢，如果情绪激动或者情绪波动大，用深呼吸的方法让心情平复下来再入睡。饮食方面呢，要注意清淡饮食啊。在观球过程中呢，广大市民如果出现有胸痛、胸闷、大汗淋漓等不适的，要马上停止看球。经过休息调整后，如果症状不缓解，请马上拨打120。
2: 你看，就像咱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凌晨3点的球怎么看，是吧？看完了你是睡还是不睡了？
0: 是啊，
2: 就要来工作了哈。
0: 对，
2: 8点节目结束还可以看个早场，是吧？所以说呢，在此啊也是提醒广大球迷，观赛的也要适度，是吧？健康至上，调整好这个饮食呢与这个情绪，尤其这个夏天啊，在饮食方面呢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0: 对，
2: 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为大家呢在夏季如何健康饮食啊来提个醒。
3: 夏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们需要注意夏季的饮食卫生和营养搭配。首先，饮食卫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把饭菜进行充分的加热，防止因细菌感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其次，夏季非常炎热，我们不要过多的吃冰糕、冷饮和冰镇啤酒，尽量避免过于寒凉的食物，以免对胃肠系统造成伤害。为了增强机体免疫力，我们建议多吃蔬菜，尤其是一些深色的蔬菜，如西兰花、胡萝卜、番茄等，其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及维生素 C 等物质，有助于为人体补充维生素。此外，夏季气温高，容易缺水，因此我们要多喝水喝汤，每日应少量多次饮用白开水，并可以饮用绿茶、绿豆汤或酸梅汤等饮料消烦除渴，多喝汤也能增强食欲。最后，夏天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烧烤，但是烧烤是一种偏于燥热的食物，因此我们不宜过量食用，且在制作时应注意调料的用量，尽量避免添加过多辛辣刺激的调料。此外，油腻的食物也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容易导致厌食。总之，夏季饮食需要注意卫生，营养搭配，多吃蔬菜，多喝水喝汤，避免过于寒凉和辛辣刺激性食物，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4: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7: 早上好啊！
8: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近日，万江司法分局联合坝头社区干部及法律顾问，将普法课堂搬进全市首个数据标注产业园。法律顾问依托数字法治大数据，围绕灵活用工数据留存、线上签约履约、商事纠纷维权等高发问题，逐一拆解风险点，重点厘清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混淆的用工合规边界，现场科普电子纯证、线上侵权溯源及智能侵权监测等数字化维权技巧。活动共解答企业法律咨询20余项，覆盖用工管理、数据合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
1: 近日，塘下镇朱佛岭社区立体停车场项目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项目投入约2000万元，占地面积约29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呢约11172.17平方米。规划建设4层立体停车场，由社区集体自筹资金建设，建成之后可提供约300个停车位及配套充电设施，预计8月底主体封顶，争取2026年年底完工，有效缓解朱佛岭周边及塘下中心区停车压力。
0: 日前，虎门镇组织召开2026年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与安全生产宣讲工作会议。虎门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通报上半年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执法查处情况，公安分局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开展普法宣讲，文化服务中心则解读安全生产法规，并现场教学城市安全风险管理系统实操流程。会议强调，各经营主体必须严格落实实名登记、未成年人禁限入管理措施，常态化开展场所隐患自查自纠。
1: 7月2号，清溪镇新农村连片稻田迎来夏收。今年清溪镇早稻种植面积扩增至233亩，优选南京香毡、象竹相思苗米，还有5两优玉毡等一些高品种、高品质的品种。通过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预计总产量超60吨，较去年大幅提升。清溪镇持续盘活闲置农用地，整治撂荒土地，创新探索农业加景观加文旅发展新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景观农业、休闲农业转型升级。
0: 近日，松山湖文明办联合辖区交管部门开展文明出行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安全头盔彩绘 DIY 体验区，市民围绕文明出行、平安松湖等主题创作专属文明头盔，工作人员同步科普电动车驾乘人佩戴头盔的法定要求与防护作用。活动通过交通知识、有奖问答等互动环节，针对行人横穿马路、闯红灯、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等不文明行为开展宣传引导。
1: 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据预测，流域强降雨仍将持续，西江、豫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等主要江河将大幅涨水。强降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预警、超警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极大。珠江防总呢于7月6号11时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昨天，香港社会福利署正式落地可携现金援助跨境汇款服务，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下，广东省分局指导银行推出粤港养老通，支持香港长者直接将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汇入其广东省内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一类账户。香港长者只需联络香港社会福利署或其广东省代理机构完成一次账户登记，后续每月津贴自动到账。广东已形成粤澳养老通加粤港养老通双轮驱动的跨境养老金融服务格局。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各位分享一则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扩展至全市的通知。目前中山、深圳一带有雷雨云团向我市靠近，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大部分镇间呢会有强降水，最大时雨强30到40毫米。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7号6时50分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

0: 那这个时间呢也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所以说请咱们的市民听众朋友们要注意防御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舞台剧《湘江北洲》演出活动在馆举行。液冷产业普及加速，管企抢占 AI 硬件配套新蓝海。东莞开展无人机飞手公益培训。松山湖全力筑牢暑期湖面安全防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5: 会议强调，要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把东莞